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

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这是一座充满祝福的华府美院，宛如一个立体多元的福运世纪。万福之源恭王府，荟萃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安养四时之福、生灵之福。福运流转，生生不息。本期轻阅读邀请恭王府博物馆学者王东辉、孟文丽翻开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细说朱门深处的今朝与往昔，品味中式生活的美学与智慧。3000多年前，当契客于龟甲上显现，那双捧起美酒的手便托举起一个民族关于美好丰饶的想象，从此福融入血脉，成为不灭的信仰，隐喻、描摹、塑造，是世世代代的更续，昌盛、富贵、康健，是它圆满的模样。刚才我读的这段文字来自万福恭王府对甲骨文福字的诗意解读。福是贯穿中国古今生活的美好底色，也是解读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线索。历经几百年风雨的恭王府素有万福之源的美称，是一扇读懂中华福文化的窗户。如果你想了解恭王府与福文化，就不能错过这本《万福恭王府》。

0: 是中国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以福文化为核心，融合精细艺术手绘，多维叙事与前沿多感互动，从建筑、人文、四时、生灵等多个视角立体呈现福文化所承载的中华美好生活图景。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万福恭王府执行主编孟文丽说，这本书亮点颇多，艺术手绘风格的插图能够让读者获得更多信息。
1: 万福恭王府吧，它是一本可看可触可玩的文化读物。不同于以往偏重史料考据啊、单纯文字叙述的传统图书，我们的这个万福恭王府的书呢，更偏向轻量化、沉浸式与互动式，以更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大众读懂恭王府啊，读懂恭王府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本创新型的文博读物呢，万福恭王府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纸质书籍单一的阅读模式，而是融合了多感官、多维度的互动体验。这本书除了以大跨页的手绘形式展现了恭王府的建筑生活场景外，还特别运用了特种纸来体现福字碑的肌理的质感，比如王府海棠香味的香氛书签、趣味盖章、AR 动画的动态游园，以及 AI 生福赠福等等这种交互体验，让静态的文物和历史活起来，真正实现纸上游园。另外呢，在内容品质上，主创团队联合馆内的专家严格把关，保证了这本书的建筑细节、历史脉络与文化阐释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把晦涩难懂的专业历史知识转化成这种生动易懂的生活化语言。所以作为中英双语读物，再加上我们精美的装帧和包装，万福恭王府这本书兼具了阅读、研学与收藏的价值。为什么我们最终选用了手绘呢？而且是这种超大跨页的全景的手绘的图景，因为我们是想力争100%还原恭王府的全员的风貌。因为照片呢，它有一些解剖式的图，它是照不出来的。那么我们用手绘的方式，我们建筑内部的一些解剖式的绘图展现给大家，把建筑里面看不见的内部结构和隐藏的纹样放大呈现。很多细节呢，即便是大家亲自来到恭王府实地游览，站在场景前面也很难观察到。但是呢，手绘呢，补足了大家在实地游览当中看不到的视角。所以这个图文兼具了观赏性与文史的参考价值。比如第72页的烟道，我们就讲了在农历11月初1，就是开炉节的时候，府中是怎么来通过一炉暖火让这个居住在屋里的家人们能够感到温暖，并且呢有冬日之趣。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手绘的建筑的解剖图，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地暖它是怎么传输的。
0: 在图中我们能直观地了解，人们不仅利用这套系统取暖，还利用它带来的温暖在室内摆设牡丹、碧桃、腊梅、香橼、佛手等，让暖香缓缓散发，为居室增添生机与雅趣。万福恭王府选用的绘图细致精准，清新淡雅。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说，万福恭王府之所以采用水彩绘画风格，和府主人普新余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因为我们的材料非常多，涵盖了古建彩绘的数字化采集啊，拍的非常美的照片，包括我们关心主任的摄影作品，如果都放在这一本书里，它有时候容易凌乱。而我们普新余，我们的府主，他的绘画是非常著名的，他那种风格也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他是画的既有这个笔墨趣味又很准确，所以我们综合分析之后就确定了一种水彩的主要的这个手绘风格来统筹这本书。这种风格现在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呀、AI 啊，它能把各种图、线图啊、摄影啊，包括一些彩绘采集的，包括航拍的图啊，都能够转化成风格较为统一的水彩效果。对这个书的这种观赏的愉悦度，还有在这个中式审美啊，整个这个美学的表现上是非常理想的。 恭王府。

0: 就跟我们那西洋门上的那个匾额似的，静涵太古秀以恒春，它以古宜今，像这个文丽说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火道啊，这都是古建啊，包括还有园林的一部分内容，这种风格呢还比较容易融入府主的一些描绘，它都是有人物形象，有线描，也有一些填色，所以它就还有很多彩绘的实景的照片嘛，它就等于一个主题啊，一个大的这个调子，把这些都吸纳进来了，还配上比较好的字体，包括对林渔先生书法对联的引用啊，就在这个环境里，在这个绘画环境里非常的自然，整个这个书对重点的强调，还有对细节的描绘，还有他对不同的题材那种融合，达到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最初这里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孝公主的公主府，后来换了好几任府主，不乏左右时局的风云人物和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比如恭亲王奕欣，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是今天我们将这座府邸称为恭王府的由来。还有前面提到的普心渔，是近代著名画家，和张大千并称为南张北普。1937年，辅仁大学买下了这座府邸，这里成为大学的校舍，结束了它作为私属宅园的时代。今天这里是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经过修缮的恭王府府邸与花园已经全面开放。万福恭王府梳理了恭王府的历史线和其间汇聚的重要人物，其中和孝公主和普心渔令王东辉印象尤为深刻。
0: 我们往往用简单的四个字来形容它整个的历史，就是和宫人文，和就是和珅和公主，宫就是恭亲王奕欣，是最后一个承继这个府的亲王，我们恭王府也以他以此为名。人就是辅仁大学，就是在1937年他接管恭王府之后办大学这个时期。文就是文化部到文旅部，就是变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这么一个时期。其中这个和宫之间还有庆王永林，恭王之后还有普伟普心渔是我们的府主。所有这些这个府主里边呢，有两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固伦和孝公主，她是乾隆的十女儿，之所以能有这个府，就是因为乾隆对她的宠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和珅的信任和宠爱吧。他们结了儿女亲家，十公主呀，她性格非常刚毅，能挽时立功。他小的时候随乾隆去避暑山庄木兰秋险，一出手就射中了一只鹿，而且这支箭是射在鹿的脊背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射鹿立龟，射中之后这个猎物啊贯穿他的脊背和腋下，猎物就跑不了了，就不用再去草丛里去追他，或者用猎犬再追他，或者是再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狩猎的一个成绩。她又岁数那么小，又是一个女孩，乾隆就特别喜欢，当时说你长得像我啊，也特别有才干，如果是男孩我就让你继承皇位了。这有点戏言，但是也充分体现出乾隆对她的真爱吧。他还把皇子的衣服让她穿，小女孩穿着英姿飒爽，然后还专门把以前皇子用的小的弓箭啊，甚至制作一些小的马鞍呀，给他专门配备这些装备。公主出身高贵，但是性情特别的贤淑，有很清醒而深刻的洞察力。她对和珅的所作所为啊，她是看不惯的。她老早就有警告，对他们的父子的命运也很担忧，说皇帝这么宠爱你，这么高的地位，你就知道贪，你不想想以后吗？我们在这个恭王府的西二区还专门设了一个廉洁文化教育主题展。主要当然还是说和珅这个反面典型了，但是固伦和孝公主对和珅的这种警告，对现在的反腐也特别的有现实意义，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府主。另外一个呢，就是普心渔，他可以说是末代府主了，因为他的哥哥普伟承继了恭亲王的这个爵位，当时还做了清廷的这个禁烟大臣，但不是核心的政治人物。普心渔呢，小时候也有治国安邦的理想，包括他的名字 就是光绪皇帝赐的儒嘛，还嘱咐他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所以他从小文武兼修，但是他最后把自己的天分更多的放在了艺术上，所以他书法是诸体兼善，绘画是人物、花鸟、山水，尤其是他的雪景，张大千说是宋以后的第一人，还开了含玉堂这个堂号，收了很多学生，在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艺专到台湾文化大学都执教，而且他也不是权贵，像宋美龄向他要拜师，他也没有接受，说你要拜师要行跪拜礼，这就是一种推脱吧。但是在大的这个民族立场，尤其是抗日的阶段，他是坚决抗日，他的这种艺术才华和他这种道德品质都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本书里面他的第96页有一个见道立心的环节，见道就是横亘于这个后赵楼与花园南山之间一条160余米长、8米宽的开阔通道，现在铺的是青白石，以前它是沙土地，中间有一道大概2尺宽的砖幔的一条小径，府主在这练习骑马射箭。清代皇室崇尚骑射，乾隆帝曾谕令满清贵族操演技勇，实时练习骑射，并将其列为宗室子弟习风和考风的重要考察内容。恭亲王奕欣、其子载成、其孙溥伟普入皆精于此道。普如自述就曾经说过，我们在那儿练剑，在这个160多米剑道上啊，要一马三箭方可称为学成。是怎么射呢？就骑着马在飞奔的过程中，对着前面的箭垛，就是靶子，搭弓射箭，从正面要射两箭，一远一近要射中红心。等马过了箭垛，还要反身回来，转身再张弓射箭，再射中背面的靶心，就在这个短短的160米距离里，要达到一马三箭的这个效果才算合格。另外还有一则趣闻，普如和他弟弟喝多了酒，可以在八仙桌下面打拳，这个一个说明他们的下盘稳，武功高强，也说明他们个子不高吧。
1: 人们将恭王府叫做万福之源，因为这里目之所及都蕴含着福意。正如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馆长冯乃恩在序中所写，以密云洞内康熙御笔之符为魂，符字、符文及其各种寓意吉祥幸福的造型、纹饰等遍布园林岩屿，成就万福之境独有气韵的同时，也正应和了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人心底的永恒期许。在这片万福之境工作，孟文丽和王东辉对福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首先，恭王府为什么被叫做万福之源，主要是因为蝙蝠纹药遍布了全园，核心是我们的康熙御笔的福字碑，另外呢还有福池啊、福厅啊、砖雕啊、彩画，窗棂也遍布了这个蝙蝠的纹样，院路布局中瓦当雕刻里也有大量的这种吉祥的纹饰，再加上我们王府的40岁俗啊、雅集生活啊，它从建筑到日常其实是形成了完整的福文化的体系的。在恭王府博物馆工作的这些年呢，我理解的中华福文化其实并非是单纯的求好运，而是中国人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古人祈福求的是阖家安康、岁月顺遂，今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心中的福祈求的是平安健康、家人相伴，其实二者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那这个恭王府的福呢，恰好搭建了一座这个古今对话的桥梁。另外呢，在我们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主创的团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创作出万福恭王府这本书的过程，我认为我们就是在造福，也要感谢公博提供给我们这些热爱历史文化、热爱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志们这样一个奋斗创新的平台和机会啊，这是我对这个福的一些理解和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0: 文丽对这个今日之福，对我们的万福之源理解的特别深刻，表达的也特别的充分。我作为常言部吧，就是一份子，我们对我们府里的文化也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也会办一个福文化的专门的主题展。像福 成字特别早，在甲骨文里就出现了，是有一坛酒，还有一个人在行里，是跟上天在沟通，祈求赐福还有保佑的意思。在尚书洪范里边，就是周书里边，就有这个五福，主要是周武王向商代的遗臣箕子请教治国安邦之道，箕子阐述了洪范九筹，就是九种治国的方法吧。第九种就是相用五福，威用六吉，就是赏赐或者说赐福是这五福，如果表现不好要惩戒，用这个雷霆手段也有六种方法。这五福最早的说法一般是说君子万年第一福寿也，寿字起源就比这个福字要晚，它在西周金文里才有。第二就是继而景福富也，第三就是世家之捆康宁也，第四呢就是高明有容优好德也，就是好德啊，要有一个好的品德。第五福就是高朗令中考中命也，就是要长寿。东汉的桓谭在新论中就把考中命改为子孙众多了，到明清之际就简化为福禄寿喜财啊。我们的命运洞中的康熙御笔天下第一福自行就把这五种寓意都涵盖了。其中福啊，它除了吉祥幸运享福之外，它还有更深的一些含义。像周王既罪被五福论里边就提到了要爱民要勤勉。在宋仁宗嘉佑六年，一个考进士的题目就是有六道策论题，第六道就是考周文王既罪被福论，苏轼和苏辙都是这一年考中的进士，其中苏轼的这个策论文字还排在第三等，就是宋代有史以来的第二个获得高分的这个成绩。凡此种种吧，都是我们对万福恭王府所做的一些研究，它是以图文方式的来体现，而且还有英文，所以文字量是有限的。但是由我们这种比较深的研究作为基础吧，我们也想向广大的读者求教啊，通过我们的古建园林文物，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啊，这个研究成果不光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前辈像侯方和张爱写的那本恭王府的小册子，包括以前的我们的老的专家啊，老的领导，他们对福文化的一些阐述，我们都广泛查阅了。最后选择最能够体现古建园林精髓的部分呈现在这本书里。福文化特别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上次发布会上冯馆还说这个福文化里边要有勤勉，要有敬业，只有通过辛勤的努力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这我觉得也是在新时代对福文化的一种理解吧。
1: 中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阖家团圆，拜月赏桂，传统的仪式承载了美好的祝福。孟文丽和王东辉分别从书里和书外为我们介绍了王府里月圆人和的中秋节。
2: 像书中所写的，中秋月满圆人团圆，千百年来中国人将思念祝福与祈愿尽数托付给这一轮明月，愿远人归聚，愿家人安康，愿岁岁年年平安相守。就这段话，我们当时在编著的时候真的是改了好几版，一直改到现在这个最终的这段话，其实读起来我个人都是很感动的，因为充满了感情和情怀。至于这个王府中呢，到了中秋之夜，王府也会在庭院设供案，摆放月饼啊，柿子、石榴、葡萄等等这些寓意很好的鲜果，并举行这种祭月的仪式。在府邸的家乐堂的院内呢，还要摆放这种五斤重的大月饼，由内眷来进行祭拜仪式。而且呢，在载沣的诗钞里面也记载了中秋节在恭王府翠锦园的邀月台上赏月、饮酒、写诗、吹笛的场景。所以在我们的这本书中，读者们会看到这个五斤重的大月饼啊，我们也是用手绘的方式来体现了这个五斤重的月饼，也体现了我们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的这个科学性和严谨性，力求每一个细节呢都有史实依据， 王府中承载的这个福文化，它的核心就是团圆为福、惜时为福啊、分享为福。砖石上的福文呢，它只是凝固的吉祥，而中秋这类节俗呢，它是把福气融入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啊。千百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在中秋节期盼着团圆，所以我想这正是中华福文化的生命力。就像人们所说的，福呢，它是藏在一砖一瓦之间，但更是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的团聚中。
0: 哎呀，你讲的特别好啊！他讲的在邀月台上赏月啊，你站在邀月台上，往北面是安善堂，安善堂前面就是福池，而邀月台的背面就是福厅，邀月台下边那是密云洞啊，那是真正的南太湖石堆叠的一座非常宏伟，而且有山洞、石阶、各种植物，非常理想的一座假山叠石啊。最最重要的是有康熙皇帝的御笔“天下第一幅”的福字碑啊。你在这个花园的最高处来赏月，是何等的心境！而且我们这本《万福恭王府》中引用的建筑图，不是现在的，是民国时的老照片，一个圆圆的石桌，四块方方的石凳，一个五斤重的月饼，旁边还有寿桃、柿子呀，应季的水果、干果。一轮明月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上，你可以在整个花园府邸最高处看到园林花木，山光水色清晰的在你眼前。一心也有一个赏月的诗，中秋望后一月夜独酌六言四首啊，其中有几句是这么写的，叫天际玉轮初上，遗尊更就方言，满袖桂香风细，星城垂影参然。它是满袖桂香风细，就提到了这个桂花。桂花呀，跟这个恭王府的渊源啊还很深。像我们西路宝光室就有一块旧匾，是康熙21子慎郡王允禧前印题的“天香庭院”。天香庭院应该指的是桂花。桂花在恭王府的这个暖房里，应该也有养殖。要不恭亲王奕欣他怎么能做这个诗啊？溥仪先生也有话，他是满树绿叶之间，缀着重重的金粒，像珠宝一样，成簇成团，花冠四瓣。娇小玲珑，惹人怜爱。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薛海随着童贯去打西夏，西夏人凶悍无比，看得人心惊。对阵的时候，他只能尽力护住自己，别被伤到。哪怕这样，大腿也差点被砍断。医好后，实在受不了这个苦，他就做了逃军，四处流落，干些苦力。后来流落到京城，汴河岸开酒站的一位员外见他生得勇悍，会些拳脚，又着实有些气力。酒站里时常要替船商放货看管，就收留了他，让他做了护院。这个差事正合他意，并没有多少事，只要勤谨一些就成。他踏实做了几年，很得那员外重用。寒食那天，那员外忽然把他和另一个护院胡三叫到了内间，交代他们一件事，说做得好，每人赏50两银子，还给娶一个媳妇儿；但若做不好，就卸一条腿来喂狗。他想媳妇儿想了许多年，当即拍了胸脯。他们两人照着员外吩咐，到了应天府，顺利抓到了要抓的人。那人薛海竟然见过，是卖尺匠的兰婆家的街脚夫丁旦。平常看着呆里呆气，谁知道其实狡猾无比。他们一不留神，丁旦便跑了。他们在应天府追了一天，后来打问到丁旦，搭了一条回汴京的船，便也坐船追了过来。开船之后，满船找不见胡三，有个船工见到，开船时胡三跳下船走了。胡三定是怕自己的一条腿，薛海却念着那员外这几年的恩情，又舍不得那个安稳好差事，更盼着真能够娶到媳妇儿。想前想后，终于还是没跑。来到汴京，他也不敢去见那员外，一直到这里守着。昨晚明明已经到手，却又被丁旦溜走，至今不见人影。丁旦吃了昨晚一惊吓，恐怕是再也不敢回来。这么大的京城，让人到哪里去找啊？殿试过后，何焕无心旁顾，埋着头匆匆赶回家中。一路上，他都在反复回想所答题卷。街市人闲谈的时候，都言当今官家只知风月享乐，日夜纵情声色笔墨。此次测题是天子亲制，从题文中来看，天子心中其实还是在挂念天下，思虑治国之道，而且对于登基20年来所推

0: 推行的新法已决不妥，决议要损益更张，寻求治世良方。今年重开科举也正是为此。何焕的父亲生性淡薄，并不愿出仕，但何焕自幼受祖父熏染，对于国家时政始终是关注思索。祖父先逝后，守孝三年期间，他身边并没有师友探讨。来京之后，学里的博士及同学也大都死守学问，不问世事，他便独自旁观默想，多年下来也慢慢有了一套自家见解。今天的题目似乎特意为他而设，因此提起笔一气呵成，将心中见解悉数道来。他正在回忆所对策论，忽听后面有人唤他，回头一看，矮矮瘦瘦，眼细鼻窄，是府学的同学葛显。在礼部省试中，葛显中了头名。葛显是汴京人士，家境寒微，读书勤力。府学几年，他一直暗中与何焕较劲，何焕却从未在乎过这些。于读书上，两人也志趣不同。当年王安石及其子著写了《三经新义》，后来学校传授经书，便以《三经新义》为准，古今各家都废纸不用。葛显读书的时候，除《三经新义》及王安石文集，其他一概不读。何焕却自小立志要遍览古今全书，因此两人几年同学，只偶尔有些言谈交往。
1: 啊，何兄今日必定文思酣畅，下笔激扬。
0: 葛显笑容微酸。
2: 哦，哪里，只是将心中所想书之笔端而已。
1: 此次测题，官家的意思委实难测，让我好不踌躇，都不知该如何下笔。
0: 葛显苦起了脸，何焕知道这苦是真苦。测题中对心法已有了疑虑，葛显自小读书都只认心法，这一回自然感到为难。他看着葛显瘦皱的脸，微有些同情，但随即想，葛显虽然读书窄，但钻得极深，再差也不会不中，只是名次高低而已。这时也正好走到汴河大街，两人分路处，他宽慰了几句，便插手道别了。回到家中，齐全夫妇早已候在门边，见到他忙一起问考得如何，他只笑着答了句不坏，随即回到书房，提笔展纸，将今日所答默写下来。他反复对自己默写的文章读了两遍，自觉切中时弊，言之有物，词句也算简练通畅，不差。至于能否得中，只能听天由命。他在京中并无什么知交好友，想拿着策文给人家看，却不知道该找谁，一时有些寂寞之感，不由得又想起了阿慈。阿慈虽然并未读过多少书，也不喜多言，但心思细密，爱沉思默想。这会儿阿慈若在身边念给他听，即便不懂，他也会耐心听着，听完之后也必会有一些自家见解。可惜这时院外忽然传来敲门声，开门声。
3: 老人家，你家公子回来了吗？
0: 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静默了片刻后，听齐全说了声：“
1: 哦，我去问问。”小相公，又是那个宗室子弟赵不弃。
0: 齐全来到何焕的书房门前，何焕正要让齐全推辞掉，却听见院中传来赵不弃的声音：“
3: 何兄，赵不弃冒昧登门，有要事相商。”
0: 他竟自行走了进来，看来躲不过了。何焕只得沉了沉气，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还是那个模样，衣冠鲜亮，面含轻笑，举止间透出风流态，闲云姿。对此人，何焕总觉得难以琢磨，更难交心，所以虽见过几次，却不太愿接近。赵不弃笑着插手说：“
3: 今日殿试，何兄一定文思畅涌，下笔如神吧？”
0: 何焕勉强笑着回礼说：“
3: 多谢赵兄，赵兄请进。”
0: 到了正堂，宾主落座，齐全端了茶出来，搁好后默默退出。 何焕见齐全沉着脸，似乎也不喜赵不弃。何焕不愿寒暄客套，直接问：“
2: 不知赵兄有何要事？”
0: 赵不弃笑了笑，放低了声音说：“
2: 我是为丁旦而来。”
0: 何焕虽然心里已经戒备，听到后仍然一惊，他强压住惊慌说：“
2: 哦，在下不明白。何兄无需多虑，我并非那种多嘴多舌贪功冒赏之人，这件事并未告诉任何人。”
0: 赵不弃仍笑盯着他，目光像一双无形之手，想极力拨开何焕的胸怀。何焕又怕又厌，却又不敢露出半分，更不知道赵不弃究竟知道多少。不过看来他至少知道丁旦，而知道丁旦就知道丁旦是杀人凶犯。何焕一向不善掩饰，心里慌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惶惶地盯着赵不弃。赵不弃又笑着说：“
2: 之前正是怕惊扰何兄，在下一直有意避开，只是看到有人在追踪何兄，怕对何兄不利，所以才来相告。”
0: 何焕浑身一颤，仍不敢轻易出言。
2: 何兄，那些人为何要追踪你？
0: 何焕顿时想起昨晚在兰婆家被那个黑影抓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2: 看来何兄也不知道，这倒是怪了。
0: 赵不弃笑着低头沉思起来。何焕心里惶惶极想，
2: 他究竟想要什么？
0: 这几个月变故太多，他心里乱成一团，再加上惊怕，更是毫无主意。赵不弃却似自言自语般低声说：“
2: 其他倒也没什么，只是冒罪应试这一条。”他连这都知道了。
0: 何焕像被雷击了一般，顿时张大眼睛呆住。赵不弃抬起头，收起了笑，郑重地说：“
2: 或者何兄又惹出什么事端来了？何兄，还望你能够相信我，我并非要害你，而是来助你。若是要害你，不但今天的殿试，上个月的省试，你就早该被逐出门了。我在京郊看中一处宅院，只要500贯，至今还未凑够钱。若是检举了你，我现在就该在那池子边喝酒赏花了。”
0: 何焕望着他，将信将疑，但看他说的诚恳，心安了不少，小心地说：“
2: 我一直闭门读书，并未惹什么事端。”“你是说做回何焕以后？”
0: 看来他真的知道。何焕只得小心地点点头。“
2: 那前两天你去应天府做什么？”“
4: 应天府？我从未去过应天府。”
5: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从何焕家出来，肚子已经饿了，想起许久没有去看过兄嫂，便驱马向东城外走去。到了堂兄家里，才进院门，他就大声嚷道：“
2: 讨饭的来了！”
0: 木儿笑着迎了出来，接过缰绳，将马拴到墙根。他大步走进去，见兄嫂一家已经开饭，桌上仍是那几样简单的菜蔬。夏嫂忙去拿了副碗筷，半儿替他添了把椅子。赵不弃坐下来，拿起筷子便大吃大嚼，一边吃一边得意地说：“
2: 哥哥，我也要开始查一桩案子了，这案子极有趣，弄不好啊会惊动天下呢。”
0: 堂兄赵不由却没太在意，只随口问了句：“
2: 哦，什么案子？”
0: 赵不弃猛刨了两口饭，才放下筷子说：“
2: 前任宰相何之中的孙子何焕，你知不知道？”
4: 只见过一回，没说过话。
2: 哥哥觉得此人如何？
4: 看着比较本分诚恳。哦，上个月省试他似乎是第二名。
2: 看来他连哥哥的眼睛都能瞒过呀。
4: 哦，他怎么了？
2: 这话呀只能在这个屋子里说，万万不能传出去。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个杀人凶犯，并且瞒住罪案，不但参加了省试，
4: 今早啊还去殿试了。

0: 莫尔忍不住说，
1: 隐瞒重罪，参加省市殿试，又是宰相之孙，这事情一旦揭穿，真的会惊动天下呢。
0: 赵不由却问道，
2: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0: 赵不弃笑着答道，
2: 我也是无意中才发觉的，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何欢那人虽然是杀人凶犯，人却不坏，只是啊有些呆傻。
0: 赵不由又问，
2: 是有人托你查这件事？
0: 赵不弃说，
2: 并没有谁让我查，我只是觉得有趣，想啊弄明白。
0: 他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半儿平日最爱说笑，今晚却第一次出声，笑着说，
3: 这可真比那些说书人讲的故事还离奇呢，听起来何欢这人的确不坏，二哥你就别检举他了。
0: 赵不弃笑道，
2: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我现在倒是怕追踪他的那些人呢会检举他，想帮帮他，好意上门去告诉那呆子啊，却不敢信我。
0: 赵不由又问，
2: 你说在应天府见到了他，他怎么说？
0: 赵不弃叹道，
2: 原本都说动他了，但一提到应天府他又缩了回去，再不跟我讲实话了，我也只有出来了。
0: 很巧，我正在查的案子也和应天府有关。赵不由将郎凡、张美的事情简略说了说，赵不弃笑道，
2: 哦，这么巧，不过我在应天府只见到何焕一个人，并没有见郎凡和张美，我以为我这案子胜过你原先查过的所有案子，谁知道你又接了一桩这等奇案。大哥，你平日最爱说万事皆有其理，那你说说看，何焕变丁旦，这其中有什么理啊？
0: 赵不由说，
2: 此人我还不甚了解，不过他做这些事自有他不得不做的道理。那么那兰婆的儿媳妇忽然变成另一个女子呢？
0: 这一定是个障眼术，你再去细查，应该会找出其中的破绽，包括何焕杀严琦。那日我听顾振讲凶犯是丁旦，因不认识便没在意，但凶手若是何焕，倒有些疑心了。
2: 那你认为不是他杀死那术士严琦的，可他自己也认招了。
0: 若单是这桩命案倒也罢了，但之前还有那女子变身一事，两者难说没有关联。另外，何焕一介书生如何能殴死严琦呢？这也多少有些疑点。
2: 那你这么一说，其中倒是有些可疑了，我再去查问一下，若他不是凶手，那便没有冒罪应考的罪责了。
0: 嗯，何焕一事你最终打算怎么做呢？
2: 并没有什么最终打算，只是觉得有趣，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若他真是冒罪应考，恐怕还是要去检举，毕竟国法不容凌越，我大宋最公平严正之处便是这科举之法，布衣抗衡公卿，草民成就功业，全仰赖于他，何况那何焕还是贵胄之子，宰相之孙呢。
2: 这些我管不到，其中还有很多疑点，我呀先去把事情来由给弄清楚，其他的就交给大哥去决断吧。不过这阵子我旁观何焕的确不是个坏人。
0: 赵不弃走后，齐全留意到何焕神色不安，低着头回到书房，关起了门。他不放心，走到门边侧耳听了听，书房里传出来回踱步的声音，还有叹息声，听着很焦躁。老七顾氏见到他偷听，忙摆着手低声喝他，他却不理。主母将小相公托付给他，这半年小相公怪事不断，让他窝了一肚子疑虑担忧。去年初冬，何焕说有几个朋友约他到城东郊的独乐冈看雪赏梅，一大早就骑着马去了，谁知到了下午，葛贤等几个同学抬着何焕回来，只见何焕昏死不醒，满脸是血，浑身无臭。那几个书生说，大家在一家食店喝酒，中途何焕出去解手，半天没回来，他们就去找，发现何焕倒在了茅厕中，不知道因何头脸都受了伤。齐全慌得失了神，颠手颠脚地去找了大夫来。
1: 大夫看了之后说是重伤昏迷，性命倒无碍，他这才稍稍放了些心。大夫清洗了何焕脸上的血污，查看伤口，两眼鼻塞，好几处重伤，眼睛和嘴都肿得张不开，大夫说是被人用硬物击伤，一直养了一个多月，何焕的伤势才渐渐好转。这小公子是他夫妇两个护士长大的，和他们一向亲熟，平日有说有笑，可是自病后虽然话可以说了，但却说的少了，笑也只是勉强应付，问他因何受的伤也不愿意讲。等身体大愈之后，何焕的性情更是逐日而变，何家一向门风敦厚，何焕自幼就谦和守礼，病好之后举止却渐渐地透出粗鄙，说话颠三倒四，失了张制，对他夫妇也不似常日那样的亲近，说话时眼睛似乎在躲闪，语气也变得很小心，像是在讨好一样。他们夫妇俩都很纳闷，却又不敢多问。最让他吃惊的是，何焕开始不停地要钱。何家规矩，银钱都是由家中主母掌管，何焕尚未娶妻，来京时也只派了齐全夫妇随行陪侍。主母担心何焕不通事务，与银钱上没有持见，就让齐全料理何焕的财务，钱箱的钥匙也由齐全掌管。来京时，主母交给了齐全300贯钱，之后每年又会托人送来100贯。何焕平日只知读书，衣食用度上浑不精心，除了买些文房用品和书以外，很少用钱，偶尔朋友聚会才会向齐全要一些钱。齐全夫妇和其他几个护院月钱又是另支的，何焕一个人每月用不了5贯钱，几年下来通共也只用了不到200贯。但病好可以出门后，何焕每次出去都要带些钱，而且越要越多，没多久钱箱就被要空了。京中大宅里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和古玩名画，钱用完后，何焕又瞄上了这些贵重之物，一件件携出去，从不见带回来。齐全眼睁睁瞧着家渐渐被何焕搬空。万儿的病情又好了些，在床上扭来扭去，已经有些躺不住了。兰婆看着才终于放了心。这一天她一直守着万儿，什么都没做，见儿子将屋里屋外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又煮好饭给他们祖孙端了过来，味道虽不怎么好，却也让他心头大暖，儿子出家竟像换了个人一样。他仍旧不愿跟他说话，等他忙完了，站在床边看着那身道袍刺眼，便说了句，你要进这个家门，就把那袍子给我脱掉。儿子只犹疑了片刻，便回身进到了里屋，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便服，是他当年的旧衣，一直留着。兰婆只望了一眼便扭过脸，心里却一阵翻涌，说不清是快慰还是伤心。这儿子从怀孕起就是他一桩心病，儿子并非丈夫的骨肉，她嫁进张家5年后才怀上了这个儿子，当时丈夫又一次遭贬，被放了柳州外任，她已受不了这些折磨，更怕那些地方的张力，便没有跟去，自己留在京中独守空闺，不好过，她便常去各处庙里烧香，没料到遇见了那个和尚，那和尚待人和善，常常开导她，一来二去亲属起来。那天庙里没人，和尚请他去后边看镇寺的宝物，他知道和尚安了别的心，略已犹疑，便起身跟了去。一进禅房内间，和尚便抱住了他，他并没有挣扎，依从了他。出来之后他才怕了，再不敢去那寺里。过了一阵，发觉自己竟有了身孕，这可怎么向丈夫交代，她惊慌无比，也不敢去娘家告诉母亲，正在犹惶是不是该去找个野郎中偷偷地打掉腹中的胎儿，丈夫却居然在途中被射环回到了京中。 时日只差一个多月，于是她便瞒住了丈夫，顺利。

0: 儿子的旧友丁旦为人活泛，常来家里帮忙，又没娶妻，便做主招赘进来。谁知道进门之后，丁旦便渐渐变了，或者说原本就不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在哪里结识了剥皮，姓胡，常日替人帮闲牵线，人都叫他胡舍儿。两人整日混在一起，吃酒赌钱，不但不帮着做活，反倒向阿慈抢要钱，不给就偷，根本管束不住。等兰婆回起来已经晚了，好在阿慈难得好性，始终没有说什么。儿子回来后，兰婆最怕儿子问起阿慈，儿子却竟没有问。关于丁旦，何焕已不知该怨还是该谢。若没有丁旦，这半年他便不会遭遇这么多磨难，更不会去杀人。但也是丁旦让他遇见了阿慈，又痛失阿慈，被猛然抛闪。去年初冬，京城下了第一场雪，葛贤等几个府学同学邀何焕一起去城东宋门外的独乐冈看雪赏梅。游赏过后，大家在冈下一家食店里喝酒吟诗，也算雅趣快活。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abay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k sok sabay di?
8: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呢？
3: 喂，
7: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

0: 能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专家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1: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
2: 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3: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4: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塞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他说，如果说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是中美友谊之树的种子，那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正是浇灌这颗种子的水和肥料。
3: Our story.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 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 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 Xi's initiative of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4: 塞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3: Though we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though we look differently, though we eat differently.We still bleed red blood, and we still have kindness in our heart.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believe, is ready to step into a brighter future by exp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2: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就阿拉格奇表态向白宫求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举行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在纽约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也证实，美伊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5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受这一权利。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表示，伊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当天也宣布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此外，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称，该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0: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本周向国

0: 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经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
1: 报道称，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向国会提交对伊朗战事的分项成本明细，包括各军种产生的费用和武器消耗等各项开支。例如，美国空军已投入66亿美元，用于数十支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的作战运维；海军花费22亿美元，在该地区部署20余艘军舰，包含多艘航空母舰；陆军维持区域驻军的费用达到16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自2月28号开战以来，美军已消耗价值281亿美元的弹药，部分关键武器如爱国者拦截弹的全球库存被严重消耗，美国驻亚洲欧洲司令部的物资也被抽调用于支援作战。国防部花费43亿美元替换数十架损毁的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此外6.33亿美元被用于在该地区投送和支持数千名特种作战人员。一些国会官员指出，国防部的数据几乎肯定低估了实际开销。国防部也承认，这些费用中没有计入特朗普政府在战事期间要求追加的15亿美元燃油费用和其他费用，维修或重建在伊朗的袭击中损毁的美军设施的费用也没有纳入提交国会的文件。
0: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介绍了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并扩散到中东地区后，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所做的努力，包括促成美伊对话、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等。他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保持畅通。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2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再来看到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2: 沙特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3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3国外长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除了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外，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我们了解到伊朗向美国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该提议。稍早前美伊被曝探讨以伊朗重开海峡换取美国解除经济封锁的阶段性协议，对此您如何解读呢？
3: 我觉得双方呢其实都是有危机管控的现实需求的，因为对于伊朗来说呢，那么他长期面临美国极限的经济制裁，会让他国内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他需要一个缓解期。而对于美国来说呢，那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呢当然希望尽快的维持国际航道的畅通，还有油价的稳定啊，当然呢他也想让美国的民众看到某种危机管控的前景，而不是呢无限的让冲突发酵下去。而 且双

0: 方呢持续采取强硬策略的话是没有办法打破僵局的，所以也有动力呢去采取啊分阶段讲级冲突的这种手段。但是呢现在问题在于两者的诉求落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博弈呢反反复复。伊朗的七天计划其实在操作的逻辑上呢就是美国必须先让步啊，然后呢伊朗再说。在美国看来，那美国如果是因为它是远程作战，那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呀，恢复制裁的豁免等等，是需要繁复的政策还有军事上的行动调整。那一旦说他现在撤走了封锁力量的话，短时间内是很难立刻再恢复的。但是伊朗呢，他去影响霍尔木斯海峡，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依靠水雷呀、无人机呀等等这些就是非对称的打击手法。那么他如果要重新封锁的话，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美国呢盘算下来，他认为目前如果说是在现在的双方实力对比下来，认为伊朗的让步力度是不够的，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是处在很脆弱的战术降温的这个讨价还价的阶段，未来呢我觉得变数还是很多的。
1: 看来美伊谈判又重新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了。另外这个胡塞沙特对峙升级，曼德海峡因海上封锁承压，在此背景下英法称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开支。同时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称依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合作，您又是如何看这些外部军事支持对也门冲突与航道安全的影响呢？
0: 的确啊，我们看到呢就是多方表达了对沙特啊提供一定程度的军事支持的意愿。那比方说呢英国、法国呢就提出可以为他提供雷达的预警啊，还有就是防空的反导截击啊、护航啊等等一些防御性支持。那么可能在未来它是会有助于提升沙特去这个保护啊红海的商船的成功率，那么增强呢沙特本土啊免遭无人机啊弹道导弹饱和打击啊等等的能力。那么至于说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表示会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么在防空的技术协同啊、情报的共享和军备产能的整合等等方面去深化合作。那其实呢，沙特也是想借此向胡塞武装表明，不是他自己独自和胡塞武装对抗。那如果说对抗持续升级的话，沙特方面他也是有能力去启动一些集体防御能力的。由此呢，他也是想要达到一定的威慑目的。那么我觉得影响上来说，外部的军事力量和区域的防护机制的这种进入，它可能接下来会让也门的这个战争啊，还有红海危机啊，从一个局部的冲突演化为多方的博弈。那这就会导致接下来的政治谈判的变量可能会增多的，而且呢未来这个协调门槛呢也会提高，所以冲突降级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到的是，现在各方的这些承诺来看，那么他们愿意给到沙特的支持呢还是更多的是防御性的，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无论是英法还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并不愿意呢直接卷入到这场冲突去，所以它并不能够改变呢战局的实力对比，也无法消除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那么所以说呢，红海还有曼德海峡在短时间内恐怕还是很难恢复到常态化的和平通航，它很有可能长期会处于这种高风险的常态当中。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浩源。
2: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美伊近期重启谈判，探索分阶段结束冲突的方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双方博弈的核心。两国虽都有达成协议的动力，但要做出妥协难度不小。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消息，重开海峡与解除封锁挂钩。美伊谈判代表正在探讨分阶段结束冲突的路径，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这条海峡是结束冲突的关键谈判筹码。伊朗希望摆脱封锁，减少对经济的影响，美国希望恢复自由通航，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中期选举压力。谈判最大的难点是谁都不愿率先让步，伊朗高官提出可行方案是分阶段落实。分析认为，中期选举前双方有动力达成协议，但双方都不愿在没有实质回报的情况下放弃谈判优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外交谈判与武力威胁并存。 美国和伊朗在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修复此前因谅解备忘录失效而近乎中断的外交渠道。不过双方一边外交斡旋，一边又放出强硬威胁。分析认为，强硬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要对外展示是美国施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伊朗则要表明是自身顶住压力迫使美方坐到谈判席，这场博弈也成了话语权之争。分析指出，这类强硬言辞反而能给双方留下政治空间，方便私下妥协，不像是公开认输。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掣肘谈判。卡塔尔等斡旋方推动会谈，希望促成美伊重开海峡，逐步止战，但部分海湾国家表示反对。沙特、阿联酋游说美国，要求继续施压伊朗，不要放松制裁与海上封锁。海湾国家内部立场分裂，阿曼、卡塔尔则主张分阶段开放海峡来化解危机。海湾国家态度不一，加大了达成协议的难度。其他阻碍因素还包括特朗普倾向维持封锁，伊朗也担心谈判只是美方的缓兵之计，伊朗强硬派态度坚决，这些都压缩了谈判的空间。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国民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需要长期机制。美伊对抗波及海湾地区，地区国家承受了连带损失。报道认为，单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能临时解决航运中断，无法化解深层争议。争议不只是船只通行，还包含了航行规则、沿岸国家权利等问题。想要形成持久安排，需要建立海军沟通机制、海上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加强商船保护、明确敌对行为的界定。协议是否有效，不是靠书面文字，要看后续船只通行规则执行情况，需要从临时通航方案转向长期稳定的海上规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野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
3: 佩斯科夫当天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讨论俄美合作及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此外，他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3: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 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

0: 中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对媒体记者表示，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普京说，他想再次强调，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没有这类计划。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俄方则多次否认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浩源。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把人工智能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日本持续推进军备升级，试图逐步突破原有的政策约束，给地区安全带来潜在风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日本防卫策略转变， AI 成军力升级的重点。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提出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金额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预算或增至10万亿日元。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无人机与远程导弹。防卫省计划引入 AI 决策支援系统，加快军事研判与指挥，同时搭配低成本无人机和远程导弹打击目标。报道提到，日本借口应对周边安全压力，近年来不断增加防卫投入，逐步调整以专守防卫为核心的安全政策，持续强化军事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的消息，军事扩张加快，资金来源成难题。日本将人工智能、无人装备作为防卫升级的核心。2027至2035年间，日本计划引进约5.2万台无人装备，涵盖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无人水面艇和无人地面车辆。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预计耗资7万亿日元，是现有计划的6倍。未来5年防卫总费用或将达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资金来源成为关键难题。日方称目的是威慑邻国，但外界担忧此举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朝日电视台新闻网的消息，推进军事智能化面临瓶颈。日本加速把人工智能融入防卫系统，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企业 AI 系统，整合多元数据，辅助自卫队快速决策。但日本自卫队的数据管理基础薄弱，连数据存放、归口管理这类基础问题都没有理清。 AI 应用还离不开专业人才，缺少实操人才，就算引进先进技术也难以发挥效能。日本还存在对外技术依赖、数据主权等问题，可见日本军事智能化的瓶颈不只在于技术，还包括数据管理与人才体系存在短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日本动作频频，地区安全风险上升。日本高市政府计划在2026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大力发展无人装备作战，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试图打造非对称作战能力，弥补人口老龄化、兵源不足的短板。日本还持续推动修宪，专家认为这会掏空和平主义根基。一旦修宪，地区互信将受损，各方不安全感上升，安全环境可能恶化。国内反对声音不断增多，民众担忧脱离宪法约束后，日本有可能卷入军事冲突。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宇的分享。接下来进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12: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13: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石
14: 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黄岩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12: 9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15: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12: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中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活力。
16: 双节来临之际，一场名为古城醉金秋的系列活动在浙江绍兴古城拉开序幕，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外地游客驻足游览。活动汇聚了非遗、文创、民俗、美食等80多个市集，还有花神巡游、拜月大典、国风音乐会、地方非遗戏曲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了具有古城风骨、绍兴韵味的文化旅游盛宴。
17: 刚才在这边的小吃摊位是品尝了那个臭豆腐和甜酒酿，都非常的好吃。刚才也欣赏到了非常 nice 的那个戏曲表演和非遗的这种演出，所以真的能够体会到是一个绍兴这样非常浓厚的一个历史底蕴。
16: 作为福建漳州主城区最大、文脉最悠久的内河生态水系，99湾闽南水乡素有闽南小江南之称。中秋佳节，当地开启主题夜游模式，街区依托水乡古厝基里、九曲水系风貌，布置大型月光景观，融合非遗体验、闽南传统薄饼、特色民族美食、国风巡游演绎，将传统赏月升级为沉浸式巡月游园，点亮城市假日夜经济。
18: 中秋节的时候带孩子来这边体验闽南背雕文化，也是增加孩子对一个非遗文化的认识。
16: 中秋节前夕，一场以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为主题的中秋诗会在中国诗歌之城新疆石河子市举行。来自当地周边县市与李白故里、四川省江油市的诗歌爱好者齐聚一堂，赏明月、诵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当地还以非遗润中秋、民俗化团圆为主题，开办中秋文化集市。 传统钩织、剪纸、古琴等非遗展演项目，临时开放的中秋邮局，都让市民和游客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韵味。
0: 今天呢，我带来了用两天时间创作和制作的这个非遗的这个剪纸作品，想用我们的非遗作品为咱们的中秋诗会添彩。
16: 中秋佳节，山西运城以驰骋关公故里，驱动引擎新城为主题，推出2026中国城市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赛事以两赛一展布局，把汽车竞技、关公文化、中条山生态和城市旅游串联起来，为海内外游客提供赛车加文旅融合体验。中秋时节的河东大地，车手穿行山河之间，也让游客沿线领略关公故里的秋日风光。
10: 海上月圆，两岸情浓。中秋佳节前夕，包括高校师生、医师在内的150名在厦门同胞夜游鹭江，游戏联欢，在海风月色中共迎中秋月圆。
16: 傍晚时分，鹭江边灯火点点，中秋联欢活动在游船上温情开启。150多位台胞代表欢聚一堂，共叙两岸同源乡情。
19: 蛮奇妙的，因为这个风景很好，然后又是在海边，很漂亮。然后那刚刚有看到日落，我觉得厦门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就是我之前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这边的人跟环境。
20: 民间的交流，这个融合的这个气氛非常非常的好。这边来体验一下海上游，对，然后有跟这边的同学啦，然后民众互动，我觉得挺好的。
16: 月色寄相思，温情暖两岸。活动现场设置了暖心互动环节，台胞们纷纷提笔，将自己在下生活的点滴感悟、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化作一句句真挚寄语，一首首温情小诗。
21: 中秋本来就是一个团圆的时间，那大家在那边一起共襄盛举，而且我觉得有很多是可能出来厦门来这边生活，那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然后也认识更多新的朋友。
22: 我觉得厦门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也特别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能来到祖国大陆，在厦门一起发展，
23: 让更多的孩子看到在厦门成长的机会，在厦门就业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安心在这里读书、学习和成长。
16: 9月25号中秋之夜，2026厦门中秋博饼状元赛暨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在厦门举办，活动融合闽南中秋博饼民俗与汉服文化。两岸近100名汉服爱好者以及上千名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国风场景中共度中秋佳节。
24: 觉得这里的节日氛围蛮好的，因为很多蛮热闹的人，然后很多一起来全家大小共襄盛举，蛮好玩的。
16: 除舞台演出外，现场还设有博饼民俗互动区、文创市集等配套活动，吸引民众驻足打卡，感受传统中秋民俗与汉服文化的双重魅力。
10: 中秋佳节，台湾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渔港边的烤肉烟火，饼店里的创新糕点，烘托出中秋团圆的气氛。
25: 讲这个啊，
26: 我的
25: 电话当干嘛？
27: 你在我右边好了。
28: 地方盛事要共同参与。
29: 在高雄前镇渔港，当地渔会举办了千人烤肉活动，民众自带装备赴约，大家吹着海风吃美食、逛市集，热闹非凡。
30: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我觉得蛮有趣的。
29: 中秋美食自然少不了饼店新鲜出炉的蛋黄酥。中秋销售旺季，台北多家烘焙房订单激增，糕点师们也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将传统酥皮工艺结合创意造型、当季农产，不断推陈出新。
31: 台湾美食很多，然后水果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是运用这样子的想象，是看起来像是一盒精致的水果，可其实它都是糕饼类。
32: 我们要有新的思维来给下一个世代的消费者来品尝这些传统的产品。
29: 海风烤肉聚邻里，酥饼新味化团圆，两岸一脉的中秋民俗藏着中国人刻在心底的团圆期盼。
10: 日前，2026海峡两岸微短剧大赛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泉州举行。两岸影视行业专家学者、微短剧制作机构、短剧创作艺人、网络平台等代表，以及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影视机构代表等700余人齐聚一堂，以短剧为桥，共话融合发展。
29: 本次大赛累计征集到超1300部优质微短剧作品，其中两岸融合作品超80部。大赛评选产生优秀主题短剧、优秀两岸融合短剧、优秀两岸

0: 融合剧本、优秀导演等14个类别奖项，两岸融合创作主题更加突出。
1: 我们用一步一步的微短剧，然后让海峡两岸的人哦彼此看得到，然后能够贴近，然后能够信任。
0: 大赛同步举办行业资源交流会、 AIGC 短剧 IP 孵化及供需洽谈会、两岸青年培训等十项活动，广泛汇聚海峡两岸影视创作力量，搭建起两岸联动、面向海思的微短剧创作交流与产业合作平台。
2: 我觉得在两岸的语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触动的。我觉得当我们去更多的挖掘这些故事、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许才能激发起广大受众的这种共情。
3: 当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如何让保障网兜得更好，全社会普遍关注。15五规划纲要明确中国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能为失能家庭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试点区域石景山区的走访。
4: 好，真棒。
5: 咱们呢，每隔2小时就得翻身一下。
6: 如果有一天家人病了、失能了，你会怎么办？
7: 反正我这些年打他有病，他要病了8年、9年，我得少�睡4年觉。
8: 我今年63了，要自己在家照顾老人，要年轻点30-40岁应该没问题。
6: 最近我查阅政策，到今年9月，中国已有22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省级实施方案。简单来说，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护理，长护险可以承担一部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跟着几位护理员，我走进了失能家庭。
9: 阿姨，进门其实先得打卡地址，然后这些都定位很准的，
10: 上面有计划护理项，是不是？
9: 对，是的，有剪生活类的，有剪指甲呀、更换衣服呀这些，擦完身子、医疗护理之类的，肩关节活动呀这些。
11: 阿姨，
9: 再试试。
11: 我洗个头多麻烦呀。
9: 不麻烦。
6: 7年前，苑阿姨因脑梗导致偏瘫，后来经过失能评估，纳入了长护险照护服务。武力每周上门一次，每次服务3个小时。
7: 我老眼红花的，脚的指甲有时候给弄给脚坏了。我给他穿袜子，那脚碰脚的都难受，连蹬带踹的。你看这武力给他洗呀、剪的，他一点都不动。
9: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护理阿姨就是护理起来就感觉像姥姥姥爷在旁边的那种，就其实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的那种。
12: 这个老人今年是78岁，脑卒中，然后一侧的肢体是完全不能动的。
13: 先理个发。
14: 坐吧，
13: 坐吧。
15: 一下就年轻10岁，行吗？10岁够吗？
13: 来。闭眼啊。
15: 行。
16: 以前小孙不在都是我自己洗、我也就是从头到脚的给他洗吧，反正洗出来可累了，给我来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15: 放松啊、唐宁说啊，
17: 先给他松一松，因为他这个手老是僵硬的，张力特别高，他就打不开，自己打不开。
18: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7: 我学康复、康复治疗。在2年前接触这个长护险，然后发现这其实可以把我的专业能发挥我的特长嘛，能用我的特长去缓解尤其是阿姨这种家属这种压力嘛。
6: 在石景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护理机构每月上门服务12小时，每小时90块，长护险基金支付80%。基金用的合不合规，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医保部门经办机构还日常开展现场稽查核实。
18: 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19: 来，我
18: 看老人的恢复状态，另外看到护理。
5: 有渐冻症，
4: 我每个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
5: 往里穿啊，
19: 看看你有没有压疮。挺好的，看一下你尾部，没事是吧？
18: 这个护理员他接受不接受？第二，他护理员的这个护理的质量怎么样？老人会有一个评价，然后还有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需求？ 哎，我们就会问他了解，你看你有什么需求。
14: 集合前上门会提前打招呼吗？
18: 不打招呼，不打招呼才能看到更真实的状况。
6: 走访期间，我还看到新的技术正在探索投入长户险的监管。
14: 毫米波雷达因为它是不收影像的，也就是说保护个人。

0: 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您可以看到这个红点，它就是护理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绿色的呢就是老人躺在床上。那它通过这个的数据啊，后台 AI 生成，看这次的护理服务它的真实性。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6900嘛，我们的老龄化这么快，所以怎么去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哎，你要把这个老年人去照顾好。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加紧做护理员的培训？因为一旦全国推开以后，那我们现有的护理员10之8-9都是来自于外地的。那鼓励他们经过培训以后呢，加入到这个长护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2: 像咱们患有脑梗的病人的话呢，他的烟反射都会出现迟钝。
3: 下面收听的话呢，都是签约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都是深耕一线很久了的这个各位老师。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拿到了我们的这个长照师5级的资格证书。
4: 我听下来，这场长期照护专题培训会1个小时，但是呢却只讲一个事情，就是噎食的处置。这个呢是很多长期照护师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5: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它更换尿袋了，到中级以后呢，它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它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6: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需求
5: 对就会越来越高，它肯定是这样子的。
4: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了，长护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7: 未来的5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呢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2028年呢，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8: 我们长护险的参保人只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正常缴费，那么他不管是因为疾病啊、伤残啊，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一般是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按程序来申请长护险待遇。医保部门派专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上门开展失能等级评估。
9: 那关于长护险的这场解读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包括要加强对长护服务目录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5时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1000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立白大师香氛，

0: 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再来看到，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广元多云，20到29度；宜宾阴，24到30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17到26度；合肥小雨，21到24度；南京大雨，23到26度；武汉阵雨，22到28度。福州晴，26到36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广州晴，25到35度；东京小雨，19到21度；新德里小雨，22到32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2度；曼谷中雨，26到29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8度。伦敦阴，11到21度；巴黎晴转多云，14到24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9到2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0到15度；渥太华阴转晴，10到22度；洛杉矶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桃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桃河岸边。桃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黄色河流。因此有人说，黄河因为有了桃河的注入，才开始变成了黄河。而在桃河的上游，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景象。它如同一条涌动的丝绸，铺散在这片平坦的高原上，有着非常优美雅致的姿态。
0: 除黄河外，河南县境内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桃河是其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桃河藏语称为陆曲，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周围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也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坐落在西青山脚下的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正式挂牌，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他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桃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嗯，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哦，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是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缨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
3: 哇哦！打马打马！
1: 哇！
3: 哇！现在就要！
1: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缨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0: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缨，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缨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缨呢？
3: 当然，钱多也没几个了。他人家他人就当了，他带那个送他就给的，他带那个就带的牛，那些给人家公司给那个带用多少他顾客那的，他这个也喊他顾客那，他怎么按那么那得的？
2: 买车一样。
1: 嗯，当时去买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
3: 啊，对，他得送马，当那个就管，他就给叫你那个，他如果在等个送的给。

0: 现在给俺东门带几个人。
1: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麟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材料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硬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鹰，而红鹰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鹰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创下了赛事的记录，成为全县的骄傲。
2: 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0: 因那个东东莞人从我们给他这个路路给他们的东大哥的他的话我个一个团的人他可这个过去我的人我个而且从我们这个这个东西他他玩的东西他就给你点我不能他的大方。
1: 通常河区马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鹰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他成为河西草原上的传奇。
2: 红鹰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再比赛了？
3: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2: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鹰都在做什么呢？
0: 打流了，所以更靠近马表演，这个大概国家打了几个了红。
2: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鹰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0: 哦，大家们那个去可得了几脚就马打人啊。车上啊，都等价格钱，等我这个又刚刚林肯都在打撞他，等我再就换壳子了没个。打打个我搞到这个人就和他搞个这个在外头打，等我俺老子也得不着急嘛嘞。然后像这个东东东的，等我就和他谁跟俺更多困难，等我没心情嘛嘞。
1: 骑上红鹰，南家才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区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4: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做的中间。
1: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区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便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2: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5: 对，
2: 这儿就是吧？
5: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2: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5: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大峡谷。
2: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1: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5: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5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1: 泽曲，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曲，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2: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 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1: 泽区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区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尤干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4: 你好。
2: 哦，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嗯，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4: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对，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2: 嘎坤
4: ，嗯，对对。
2: 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4: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2: 这两个点的最多。
4: 对。
1: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2: 牛肉馅儿，这个是吧？
3: 对，牛肉馅。
2: 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啦？
3: 还有放荠荠。这个是味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2: 这个话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3: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2: 都有人吃。
3: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1: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着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儿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2: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儿的那种。它把这个肉汁儿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4: 怎么样，好吃不？
2: 真的非常好吃。
4: 雪多牦牛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2: 对，很香很嫩。
4: 我小时候一般吃5个。
2: 5个？
4: 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10个都可以吃。
1: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坤，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2: 这个嘎坤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4: 对，
2: 这个没，
4: 多快吧，这个
2: 揭开，
4: 对，
2: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4: 是肉汤里面，
2: 肉汤，
4: 对，
2: 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3: 对。
2: 但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4: 对。
2: 好香啊，这个好喝。
4: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出这个啊。
2: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这个太好消化了，是吧？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4: 就是。
3: 光油可以这些都是挺好。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小时候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巴勒嘎坤就特别好吃，
2: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是吧？
3: 对。
1: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炉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6: 蒙古 蒙古包，
2: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4: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0: 太皮。
1: 对对，这是羊毛、哦、羊毛做的。
0: 羊毛。
1: 对。
0: 哦，好厚啊。
1: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2: 擀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佳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0: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1: 对，欧拉羊的羊毛。
0: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
3: 因为这跟个猪呢，连个新的，
1: 这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0: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佳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们，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0: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3: 啊，那个内边的那些等分钟的，那你来看就好看。嗯，那你这个那样的哦，啊，内要看，嗯，内这个是买内皮的。
1: 对，
3: 但你那个吃大不当的，但得应得你那么的，但得当啷个那里啊？
2: 擀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了毡子韧性好。擀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0000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擀毡开始，20000多次的擀制是佳阳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擀好毛毡的关键。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擀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擀毡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擀毡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1: 这个方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方木的数量多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呀。这是羊皮呗。
0: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1: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这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0: 哦。就是那种东西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1: 对对对。
0: 泡了几天呀？
1: 一两天左右。
0: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2: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用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0: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1: 就做一个平地。
0: 啊，找一个平地。
1: 对，然后就搭起来。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

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6到24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深圳晴，26到32度，杭州小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28度，厦门晴，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4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河内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里是蛋正财郎家的下级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3: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4: 对，
3: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8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2: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3: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4: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来，然后就是那些木棍放了之后可以去下来这个绳子。
3: 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4: 对。
2: 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囊。套囊与哈纳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

0: 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1: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五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五个。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0: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污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扮成豺狼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污泥。
1: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一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2: 对。
0: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2-3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围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1: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3: 对，
1: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2: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的
1: 啊、嗯，要进去
2: 一块，对，
1: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
2: 对对对对，
1: 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嗯，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2: 就四处八方呗。
1: 四处到四面八方。
2: 对，四面八方。
1: 啊、哦，明白了，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2: 对。
1: 你从东这东向开始。
2: 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转一圈。
1: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2: 对对对对。
0: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1: 让夸多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2: 对，他说就我的师傅，
1: 嗯，
2: 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
1: 嗯，
2: 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啊、哦、最尊贵的位置、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在一起
2: 就这么回事。
1: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然后这一侧坐男人，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2: 对，
1: 哦，
2: 对对对，
1: 好，那我听您安排，我坐那儿了、嗯、谢谢。
0: 客人全部入席后，伴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开办家庭旅馆，在县城海跑运输，靠着勤劳付出为自己挣得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忙时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买了这个新蒙古包后，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不停说着祝福的吉祥话。
2: 谢谢。这我师傅说，就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自己亲自过来搭起来嘛。搭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合适呗。
1: 嗯。
2: 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他的就这个那作品。
1: 嗯。
2: 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1: 幸福美满，
2: 对对对对，吉祥如意。
1: 嗯，
2: 对，就这么意思。他心里也特别高兴嘛。
1: 嗯。
0: 蒙古包搭建好后，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处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

0: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一千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1: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2: 熟悉一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不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可能靶子就小一点。
1: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2: 这个大概65到70米。
0: 这场比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10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3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2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2: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1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数他那1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
0: 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用土培制而成，高大约有80厘米，底宽70厘米，靶面呈三角形，顶端插一个小木棍，名为夹马，用于测量，最终以射中三角靶的最高点为获胜标准。
1: 我们发现这边的这个靶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它是两端各一个，然后刚才多吉老师给我介绍，这就像是打篮球似的，这个主场靶和客场靶，一对一个方向的靶，对吧？
2: 对。
1: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靶，
2: 它最高的那个就是射到这，
1: 最高的是射到这个三角的顶端。
2: 你看这里面有个木棒，我刚插进去了，你看
1: 是什么意思？
2: 这个要是射到这个中心，把这个杆子给劈开的话，那这一笼你这点对方就是会放弃比赛的
1: 哦，
2: 因为再也没有人能第二个射准他。
0: 基于这样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都要排兵布阵一番，通常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队伍中最强的射手，第一个射手可以鼓舞士气，还能率先在狭小的箭靶上占得优势，而最后一位射手主要是为了一箭定乾坤，带领本队逆风翻盘。大家热好身后，分别来认自己队的母靶。
3: 一个动，好嘞。
1: 这是一种舞步是吗？
2: 我羡慕。认靶了以后，就是祈祷古代的一位剑神，祈求他给这个剑锋嘛。
1: 啊，祈祷就是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氛围太好了。
0: 两队分别认靶后，比赛正式开始。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分别是两个队中最德高望重的人，被选出来作为第一箭手进行较量。虽然是临时召集在一起进行的比赛，但每个人都积极对待，他们在赛前都积极热身，而现在全都屏气凝神等待首箭的成绩。
1: 射程啊还是比较远的，我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成绩，但是通过他们欢呼的这个状态，应该感受到应该是刚才这一队获胜了。
0: 射出首箭的射手在藏语中称为达焕，拉群村的达焕西加才让是当地有名的射手，他在省级和世界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射出的2支箭让拉群队在比赛中占得先机，
1: 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2: 对。
1: 您当时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在想什么？
2: 因为他们把他弄成，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
1: 嗯。
2: 但不过是近两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我肯定要输。
1: 哦。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吗？
2: 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1: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箭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2: 对。这个是每个
1: 气势上不能输。
2: 对，就每个箭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0: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箭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 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1: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鉴的环节。
2: 现在呢，
1: 最好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三角把的这个边缘上，这
2: 是这边
1: 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2: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1: 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2: 啊！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出了40箭，其实上把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把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2: 对，只记这个
1: 啊，只记第一名的。
2: 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雷杰扎西的箭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
1: 嗯，
2: 他们输了。你没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都让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见。
1: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把多少支，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2: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
0: 五彩神箭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而原本首箭获胜的拉玄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2: 哎呀啊，所以来说拔尖的话就夸张的那种形式，是
1: 也算是对第一名的一个祝庆贺，是吧？
0: 获胜了跳舞庆祝，赢得了一箭也要欢呼雀跃一番，这样的场景贯穿比赛始终，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2: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1: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震慑他们。
2: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0: 奥松都姐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都姐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1: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莱杰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
2: 对，
1: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2: 对，他身体素质好，
1: 很强壮。
2: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那一支箭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你看
1: 上马了。
0: 莱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钱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1: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2: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乾坤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4: 在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也两个中了。
1: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箭都中。
0: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的紧张。 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都杰和西加才让胜出首先，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都杰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之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2: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1: 空间，
2: 落箭的空间只有四指宽的一个距离，
4: 没有三指。
1: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4: 我们在这就
2: 再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嗯，还剩了三四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0: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都杰寄予厚望的莱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莱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杰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1: 结局已出了。
2: 他输了，我赢了。
1: 是吗？输了吗？
2: 他们输了。
1: 真的，只剩下四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0: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2: 你看，
4: 还是我们赢。
2: 刚才是这支箭，我们只有三指的这个距离来射，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1: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箭，感觉怎么样？
5: 就是高兴，
1: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5: 对，
1: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2: 他们要庆祝啊！
1: 要庆祝了！
2: 你看，
1: 这个
2: 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1: 是啊，你看，真的是。
0: 在箭手的眼中，比赛无大小，每一次举起弓箭都是无声的较量，每位箭手都十分珍惜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每隔两年，仙扎县都会举办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会聚到这里切磋技艺，仙扎的选手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五彩神箭的魅力，把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

0: 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

0: 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世界气象组织还进一步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了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气象事件将沿着全球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包括中国的餐饮产业，甚至您日常的消费清单。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对哪些商品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再叠加当前地缘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的冲击，粮食安全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来为我们解读在目前的气象异常叠加地缘冲突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如何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受影响。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或将持续至2027年。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通常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影响？我们先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记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

0: 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这轮厄尔尼诺已成为数十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其影响正在从农业、渔业、矿业延伸至全球的航运，并沿着一条条供应链向世界经济传导。而与此同时，受伊朗战争的影响，化肥和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正面临越来越高的生产成本。因此呢，粮食安全问题就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强烈关注，有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出台粮食出口限制。那么，这个风险链条是如何一步一步传导的呢？哪些领域是会最先承压？哪些冲击会存在延迟？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问题。钟先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钟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是一种极端天气现象，它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强降雨，而在另一个地区呢，又造成高温干旱。那么这里呢，我们先不去分析这种气象的成因，而是想来说一说厄尔尼诺现象会怎么样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
2: 这个厄尔尼诺呀，它不是某一次单次的这种暴雨，它是一个比较大尺度大范围的气候异常，所以它可能会改变不同地区的这种高温啊、气候条件还有降雨的这个概率，所以它对农业的影响也很直接。比如说它这个气候的异常变化直接改变我们作物的这种生长周期，那生长周期变化呢，就会带来这些病虫害甚至减产的这个风险，甚至因为作物生长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这个下游链条，比如说畜禽养殖、水产养殖这以及这个农产品的供应，对我们老百姓居民生活而言，就会通过市场进一步的传导，可能表现为有的产品的价格明显的上涨，或者是上涨的价格波动的周期缩短啊。那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呢，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支出明显增加，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影响。
1: 那么说起这个气象现象啊，对这个农作物的影响，我们知道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这类我们熟悉的短期极端的天气会导致这个作物减产甚至是颗粒无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对粮食市场的这个影响和他们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你像台风啊还有局部洪涝，一般来说发生的时间都比较短，影响的范围也相当集中，国内的那个台风那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就是几天时间，所以说它对作物这个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局部区域。但厄尔尼诺呢，它可能发生的刚才说了，它是一种对气候，那它这个时间周期就比较长，时间周期一长，它跨越的环节就多，对这个区域的影响范围也大，所以在大范围内之后它的温度啊降水啊发生变化，所以对作物的影响要明显强于这些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灾害，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大，所以就会对全球的市场预期影响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期货价格，影响我们的很多国家的贸易政策，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有些国家正在实施了这个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政策。我想这些很多国家的出口收紧，本来以往都是国际农产品的出口国，那它出口限制之后减少，那对于一些进口国那它就买不到，或者买到的价格很高。所以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对农产品市场对粮食的影响更广泛更持久，也更容易在不同品种和国家之间交叉传导。
1: 一方面是厄尔尼诺影响到了作物的产量，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最近地缘冲突也影响到了航运。

0: 安全，进而推高了粮价。那么这对于比较脆弱的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您怎么看待这个未来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的走向呢？
1: 总的来看吧，全球食品价格我觉得会呈现这种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对于具体的产品来说可能还有差异，但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呀，还有国际地缘的变化，这个上半年伊朗中东地区那边发生的这种局势变化呀，对能源、对化肥成本、对我们的航运的通畅与否，会带来明显的影响。那我想这个会一定传导到我们的农业生产，引导到粮食价格。总的来看，就是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对于一些小的，比如说油脂啊、糖，可能这些品种相对来说更敏感，波动的影响要稍微大一点，呈现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现象。
0: 不过呢，现在我国的这个粮价确实和这个上涨的国际粮价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反差。现在呢是国际粮价持续的在走高，但是呢国内小麦、稻谷等等这个主粮价格总体保持着平稳，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政策以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1: 国内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是相对来说两个独立的。我说的是相对来说，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国内自己的生产，你看我们最近这两年都是超过 1.4 万亿斤，我想这个就是国内的供给是我们价格稳定的根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政策调控，比如说小麦还有稻谷，我们的这些粮食品种啊，它有进口配合的，所以国际的价格多高，它进到国内我们能够进行一定的调控，所以我觉得这是国内和国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当然辅之也还有我们有国内的最低收购价呀，还有政策性收购啊，还有政府储备，如果说粮食价格过低的时候，通过最低收购价来调控，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如果说国内假如说粮食上涨超过居民的忍受程度的话，我们还有强大的政府储备，可以通过吞吐调剂来进行价格的这个稳定吧。
0: 确实啊，国内粮价能够保持平稳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了。那么不过像鱼粉还有棕榈油这类高度依赖进口的农产品，最近的价位好像一直都在高位震荡。那么钟先生，在您看来，作为重要的大宗农产品，棕榈油还有鱼粉价格的这个持续高位运行，会通过产业链层层传导，对国内的哪些相关领域的价格产生影响呢？
1: 棕榈油啊、鱼粉，它们价格上涨，传导影响最大的，或者就是用这些原料、用这些产品的这个产业，棕榈油主要用在食用油的加工、食品的制造。那油的方面，像做调和油，可能就需要棕榈油。那食品制造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方便面，方便食品他们要用棕榈油，那我想就会带动，首先这些用棕榈油的，那么价格的变化。那鱼粉呢？那鱼粉主要是饲料，这个压缩养殖企业的畜牧行业的利润。我印象中应该是很多水产业他们会来用鱼粉做这个饲料，那就影响到这些水产品的价格。我想这个传统啊，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实质，也不是说国际价格涨了之后马上就会传导到国内。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储备，另一方面这些行业里的企业会通过调整配方啊，或者使用部分的替代原料消化这些成本，所以它这个价格它有会有一定的实质性。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冬 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虽然说呢，目前我国的粮价总体稳定啊，但是放眼全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由于地缘的冲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影响，全球化肥价格已经出现了震荡，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另外呢，在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的这个背景下，乙醇还有生物柴油的这个生产利润也是大幅的提升，大量原本用于食用消费的这个玉米还有油料作物开始被分流到这个能源领域，直接减少了全球食用粮的这个有效的供给。有部分国家呢，也已经开始出台这个粮食出口管控措施，这些因素都在扰动全球粮食的供需。那么想请教您的是，给我们谈一谈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对于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和挑战呢？
1: 因为玉米这个产品呢，它产业链比较长，所以说它用的用途也很多，所以你要说玉米，比如说玉米一会儿用饲料也好，或者一会儿用能源也好，或者小麦也用饲料，这里面都是一个都是成本效益比的结果。那你像玉米假如说用到生物能源上，用到柴油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用反正总量就那些，那可能就会对饲料行业的饲用玉米这块带来影响，减少国际上用于饲用用途的玉米，我想这个一定程度上推高畜禽产品的价格呀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国际的或者穆兹海峡的，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什么对我们的能源，因为这个地方是石油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产地，一个出口地，会传导到增加农业生产成本，甚至这个国际粮食、国际农产品的运输成本。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风险增大。你像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这都是国际重要的这个通道。那航道受阻啊，还有这些出口限制呢，就会改变市场预期，就引发抢购啊，带来价格波动。总的来看，我们谷物口粮，我们口粮这块，稻谷小麦这个口粮这个基本盘是很稳定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油脂油料这一块，一方面这些能源价格的变化可能会推高他们的成本，另一方面这些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我们进口供应链的这种稳定程度，能不能及时买得到，能不能及时运得到啊，主要是这些问题。
0: 嗯，钟先生，这种输入性的粮价风险会在多大程度传导到国内呢？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能够感知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哪些品类啊？
1: 我觉得总体上看，输入性风险对我们居民消费价格的传导，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口粮这一块，稻谷小麦，这个是我们绝对自己，所以这个价格的感受通常很弱。那进一步分化来看，我们主要是大豆的进口，是油脂油料的进口，那这些可能对加工食品反应更直接。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棕榈油进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品，那大豆进口的价格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的传导至这些畜禽产品、这些水产品，所以对肉类这块可能畜禽蛋白这块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看数据，2016年7月，国内粮食和食用油居民价格同比分别下降了。从这个数据来看，说明外部冲击，尽管你像大豆啊这些油脂油料，我们进口依存度比较高，但我们可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吧，这里间接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在进口量增大的情况下，我们价格还只下降了，不仅没上升，下降了 0.4 和 1.1 个百分点。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功课，就是稳定巩固夯实我们的供应链，这个是有成效的。
0: 那么放眼长远啊，这个极端气候还有地缘博弈发生概率确实是在提升的。全球粮食市场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许呢将来可能会成为常态。我们国家怎么样才能够将这些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冲击争夺，对中国国民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呢？怎么样才能够稳住国内粮食生产与价格的这个基本盘呢？
1: 我觉得这个大的方面，从内从外来说是两方面的情况。从内呢，说白了就是做好自己。那从内部来看呢，我想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在生产端，我们要守住耕地，要守住这个红线，要把我们的自己生产，就是国内生产的这种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要做到。那国内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生产还有一个就是要靠政策，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价格补贴保险的这种联动协调机制，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农民生产收益。我们经常文件里面国家最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两个机制，一个是农民的收益保障，还有一个就是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因为农业生产相对来说利润是不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政策来弥补他们这一部分的机会成本，来保障他们的收益。那从外部来说，要推动我们的这种多元化进口，通过这些信息化的数据、国际的风险，特别是价格的走势进行研判，还有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和很多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是在稳固我们的这个贸易的渠道。说白了就是从外部来看，就是这最近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夯实，要巩固，要让我们的供应链越来越坚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得到、买得到、运得到。
0: 那么钟先生，在牢牢守住国内饭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哪些方向来持续继续的发力，持续提升我国乃至全球粮食产业链的这个整体抗风险的韧性呢？
1: 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粮食产业链的这个韧性问题。你像国内来说，我们这个国内生产能力啊，这两年啊，这些灾害啊、天气频发啊这些东西，我想一方面我们是通过什么呢？就是我们打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超过10亿亩。未来还进一步还会改造升级，还进一步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我想这个要持续的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增强我们的韧性，增强我们应对风险、应对这些不利天气的能力。第二个我想呢，就是现在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些新工具啊，越来越多在农业里边应用。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让我们能够摸清这些不利条件的它的一些走势，预判它的规律。我想这些都是在增强我们的这个韧性。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钟先生。
1: 好，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6到24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深圳晴，26到32度，杭州小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28度，厦门晴，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4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河内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

0: 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0: 黄先生觉得啊，就是哪个季节南海出产的这个海鲜肉质是最紧实的，哎，营养价值最高的。这里呢也是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些就是必吃的，您看看有哪些就是性价比高啊，大家也都普遍推崇的啊。第一次到海南，哎，一定建议大家尝一尝的，哎，这样的鱼种。
1: 这个对我来说，我有点选择困难症，因为见那个鱼类多了，反而是不太好选。那么就是我就说我个人建议就是与一个那个海运。因为不同海域它所捕到的鱼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像一些内地朋友他过来海南的话，那么我就说建议以下几点嘛，就是分为东线和西线。然后因为东线和西线它产的那个海产其实还不太一样，东线呢它这边主要是以珊瑚礁鱼类为主嘛，像这种大型的那个东星斑，还有我们说那个青衣，还有这个低调类啊，这边的话就是来东线可以尽量吃这些石斑类啊、低调类啊，还有这个柱子青衣，还有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彩梅这些啊，你像在文昌、琼海还有陵水这边就可以吃这种珊瑚礁鱼类，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特产，这些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像在西线这边，它主要是以这个虾蟹以及这个小海鱼为主，去到这边的话就可以吃这种种类，像那种虾蟹产量高，像临高啊，还有海南这边儋州、杨浦，它这边是生产这个野生的对虾、花虾呀、红角虾呀、麻虾还有这个明虾，但它那个虾类开海后虾类是最便宜的，像那种螃蟹甚至可以达到100块钱五斤都有，就是产量高的时候会特别便宜。
0: 所以说你看黄先生还是分东西线给大家讲的啊、这个生产的这个虾蟹鱼类还不一样啊、我还以为会推荐一个说整个海南啊大家都普遍推崇什么，不是的，其实就是品尝多了会发现哎一些窍门，这属于哈、
1: 确实您像我这个平时因为我在那个自媒体上所分享的一个是这个潭门这边，那么潭门这边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有大船它可以去这个西沙南沙去捕鱼，所以说它那边就是说特别是会到中秋国庆这个时候它会有大船回来，它呢就会把那个西沙南沙的这个鱼货这种特色的海鲜带回来，那么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海参啊，包括他们说像那个锥子一样的那个大的塔螺特别漂亮，那么还有长着七只脚的七角螺，那么在它那边才会有出产，所以说就是不同地方它其实所生产的海鲜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本身本地人加上我这个工作室编码，我可以到处去不同地方去看，所以说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就是发现其实每个地方不同地方是出产不同海鲜，包括同个地方它可能说不同区域，东线这边你像文昌龙楼这边他推崇他的龙龙四宝，那么到潭门这边他就说推崇他这个西南沙的海鲜，那么再到陵水他的那个所推崇的海鲜种类又不一样了。
0: 这个太丰富了，我现在又进一步的理解了这个到海南实现海鲜自由的概念。就是他可能这种选择也特别多，然后各地的这个代表的鱼种或者是大家所推崇的推荐的就像当地特产一样哈、这个不一样。
1: 对，不同海域包括不同季节的话是以这个年底为好，但是年底的话是价格会相对比较高，到年底就是这边主要是以洄游性的鱼类马鲛啊、马友啊、斗鲳，那其实不仅在海南，它其实在那个广东福建这边主要是冬季以后呢，这些因为鱼它是洄游性的鱼类嘛，所以它会经过这些地方，从福建广东再到海南它一路南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省份的海域啊它都会捕到这几种鱼，但是说一旦到冬季它其实都是比较肥美的，所以说就是虾蟹啊这些到季节的话就是往那个九月底十月份这个时候产量上来了，到西线你就吃虾蟹，然后呢在后面你再自驾游啊、你再到这个东线来，哎，你这时候就看一下石斑类啊，各种野生小石斑，包括那个柱子青衣，还有各种低雕嘛，还有一些比较特色小海鱼，这个时候在东线就可以吃到。

0: 说就是根据不同你的时间来安排，不同地方或者不同海域或不同时间，你就可以大概吃完之后大概就可以自己总结出这个一套这个吃海鲜的路线了。
1: 吃海鲜的路线，我突然觉得到海南不光要规划旅游路线，那品海鲜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路线季节的地图一个规划。
0: 对，我们叫海鲜之路嘛，丝绸之路嘛，海南岛的话可以建一个海鲜之路。
1: 细研究起来真像您说的，因为它这个不同季节要叠加上不同的地方哈，全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啊，怪不得大家都说到海南啊，确实能够是一个就是品美食的天堂啊，然后实现海鲜自由啊，哎，这里边的其实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就是如果是了解多了之后，不断的去挖掘哈这些海鲜的种类，然后各地的这种特色可以具体去规划。不过呢您刚才一直在说冬天那肯定是我们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0: 对对对对，浮游性的鱼类它这个时候会从那个从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浮游嘛，就相当于来海南那边过冬了。
1: 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冬天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在海南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 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但是呢，很多朋友也他们的海鲜自由里的概念呢也包括这个价格要便宜。那接下来想让黄先生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大家是奔着物美价廉啊，希望用比较低的价格又吃到丰富的海鲜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季节、选线路或者怎么吃呢？
2: 这个的话就是我有我自己心得，就是说咱吃海鲜一般你像来到海南还有三个选择，第一像我刚说驱动码头那个渔民他直接捞回来， 他们价格呢他没有经过转手，所以这个时候买它是最便宜的也是最新鲜的。但就是它后面的话就是上来之后呢，它会经过层层转手嘛，最终的话卖到我们这个市场里面。这是海鲜必须经历过的一个路线嘛，它最终的话还是会集中到一个大的海鲜市场里面去供这游客去挑选。但是你为了说方便的话，就是说想种类最多的话，还是到这个海鲜市场里面去挑选。 但是为了我们想吃到性价比最高的最新鲜的，还是到直接到这个码头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像您说这个价格性价比，其实说就是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在这个中秋前想来海南吃海鲜的话，就尽量在这个中秋前一个星期，这时候呢产量它本身也上来了，种类也多，产量也高，价格呢也慢慢下来了。再就是后面等国庆过完之后呢，在那个过年前， 包括到新年前这段期间的话，那个海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这个时候呢吃会比较好的。就是要第一呢是看天气，第二是说尽量避免避开这个节假日，然后第三啊就是要学会挑地方，尽量避免去弄一些比较大的那种海鲜广场。这种的话因为它本身货多，但是呢因为价格它转过去之后呢，价格它本身也上来了，
1: 所以这是我个人一个那个挑海鲜或者吃海鲜的心得吧。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去码头啊或者有些地方去挑的话，这个可能性价比还会好一点是吧？对，因为渔民的话他本身他上来之后他想第一时间就把这海鲜给卖掉，刚好呢他想卖掉，然后我们想买，刚好这个时候就碰上了。
0: 对，所以说呢也涉及到这个买海鲜的渠道。其实很多对于到海南之后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啊，也会发生困惑，说在海南哪里买海鲜是最好的呢？有的就是会去一些渔港哈，还会去农贸市场啊，或者是从一些比如说网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固定的途径啊，去冷链运输这样的也有。
1: 人在海南的话，就是您有时间可以多去逛逛，特别是到那个内地朋友嘛，就是说冬天他会来海南这边过冬，住上一段时间。这时候有时间我们可以去不同地方这个渔港。如果在文昌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清凉码头，清凉这个中心渔港，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像文昌还可以去龙楼嘛，龙楼的话还是靠近那个韩宁发射基地，然后它那边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小的渔港，这个渔港还是挺多挺好的，像不同地方像琼海啊， 你可以去他们中心渔港，再到那个陵水，可以去这个陵水的新村新城渔港，这些大的渔港的话它的种类多，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农贸市场的话其实种类可能会相对少一些啊，就不如渔港码头这块东西比较多。然后呢人在外地的话选购，包括在网上他现在做直播嘛，但其实都是鱼龙混杂，有时候你价格低但是不一定能买到好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比较乱。 然后呢像码头那边，因为码头的话它那个东西上来之后呢，就是大家要看，有时候要看眼睛，就是要看它的品质吧，不要去说就是看这个价格啊而去直接去购入。有时候因为这个码头鱼龙混杂，就是很多商贩他可能说 那个鱼可能会有些那个不新鲜的，或新鲜它混在一块，可能会以一个低价的直接售给你。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包括现在如果说人在内地想吃海鲜，现在也是有很成熟的这个冷链嘛，现在那个冷链运输还是很发达，基本上你人在当天想吃海鲜可以直接在那个购买啊，有收据商家可以直接第二天就可以发到内地，这个还是现在算是比较好的。
2: 所以说总结一下哈，如果不在海南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冷链运输现在比较成熟的这样的办法，其实我们也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哈品尝到这个海南海鲜的这种原汁原味吧。嗯，还是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途径啊。这人不在海南，还是得益于现在的一些这种冷链运输这种技术，还有网络的哈这种发达，那确实也是给我们品尝海南海鲜呢提供了这种认识它品尝它的途径。另外呢，我听到您反复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如果到了海南，那么有时间的话，真的还是要去码头啊，这个港口去看一看哈、啊。这个机会好像买到好的海鲜的机会还是相对大一些、啊。
1: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其实逛码头的话，我觉得比个人逛那个博物馆有意思多了。因为逛码头，你不仅可以看，可以摸，还可以吃，就是一举三得嘛。对，拍照啊，因为很多人喜欢拍照嘛，去纪念或者去拍摄这东西、去分享，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比那个水族馆、水族馆可能需要门票，但这边确实不需要门票。
2: 哎，您这个总结很有意思，但我觉得也是特别实用。
1: 对对对对，
2: 尤其对于海南的很多鱼种哈都不太了解，那么又想长知识啊，又想获得品尝到美味的话，哎，你看这个码头还真是个好地方。因为反正也都是想更多的去接触和了解这个南海的各种鱼或海鲜。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因为我本身在那个网络上，我也是分享这个码头这一些那个海洋生物的知识啊，其实就是我感觉个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了解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就是需要你第一现场去接触、去摸、去看。哎，比如说这个鱼，我刚刚说那个叫做大眼鲷吧，那为啥这个鱼叫大眼鲷啊？因为它本身那个眼睛就很大，它在海底啊，或者说看得更清楚，所以它会把那个眼睛变得更大，更容易聚集那个来自海底的光，所以才能看得更加清楚。那像刚才说那个燕子鲳，为啥叫燕子鲳？因为它那个鱼鳍会特别修长。那么这鱼鳍修长是为啥？就是因为它小时候那个幼鱼嘛，因为它本身比较美味，除了我们人类喜欢吃它，在海底它其实也有很多的那个天敌也会吃它，所以说它为了自保，会把自己呢拧态成这种枯叶啊、有时候因为它本身侧扁，会在海底把自己拧态成一片树叶用来自保。所以说就是因为包括很多呢关注我的朋友，他来海南也会去我推荐的那个码头去看。有时候他一看，哎，这个知识确实他也会体会到，还挺好的。
2: 我觉得在逛海鲜市场或者是到码头去寻找之前，可以先去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哈。然后到时候再去看这个，哎，真正的这个实物，这么一对比，哎，确实是一个长知识的过程。如果是带小孩子啊，哎，一起去的话，那可能这个更加能够帮助小孩子去长一些海鲜的这种知识。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海南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鱼或海鲜吧，我觉得会给大家打开视野。那另外呢，您也提到到码头挑海鲜，哎，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点，就是都希望买到新鲜的嘛。肯定很多朋友也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最新鲜的鱼货，那么才会去。但是呢，很多朋友也确实存在不会挑这个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去辨别哪些海鲜它是新鲜的？这个新鲜我们主要去依托哪些特点来去判断呢？
1: 这个的话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那个小的技巧，就比如说海鱼吧，海鱼的话就是第一呢，我们看眼睛，通过看眼睛有没有光，这个鱼的眼睛有没有光，然后有没有透明，因为刚新鲜上水的鱼啊，它那个鱼的眼睛是很就是很透彻很清澈很亮的，那么鱼它在死亡之后呢，它的眼睛会变得很浑浊，这个时候这种鱼啊就不要买了。我买鱼的话一定要买那个眼睛很清澈很透亮的，这个是新鲜的表现。然后呢再看它的那个鱼鳃，鱼鳃的话你这时候可能需要你上手看一下那个鳃盖，把鳃盖打开一看，如果它那个鱼鳃啊是那种新鲜红亮色的，这说明这个鱼啊它是新鲜的。第三种就是看它那个外表，外表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说明这个鱼啊它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运输，就刚上来的话它会保持它原状。那么你在运输过程中呢，因为磕碰碰啊会导致它那个体表破损，鱼破损嘛，然后那个鱼肉就容易腐烂啊，这个鱼呢我们也还是不要买。第四种的话就是闻它的味道，一般新鲜的鱼它是没有异味的，就会有那种海水的味道。
2: 嗯，
1: 然后螃蟹呢，螃蟹呢就很简单，螃蟹的话就是我们挑的螃蟹就看它有没有活力，活力就是你把螃蟹拿起手，那 但是拿起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海鲜本身它还会钳人嘛，它那个钳子钳到还是很痛的。
2: 嗯，
1: 所以说就是尽量你螃蟹一拿起来，它那个爪子啊，那种钳子、啊、一下挥舞，说明它活力很好。这个时候买它准没错。然后呢，最重要是那种带壳虾蟹类一定不要买死的。这种虾蟹类一旦死掉之后呢，它体内那个细菌啊会快速生长，死亡之后会导致你拉肚子，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说一定要买活力好的螃蟹挑，准没问题。然后呢，市场里面呢，本身这些商贩嘛，它本身也会进行一个挑选，按不同规格啊，以及它的那个肥满的程度去挑选，所以不同价格也就对应的不同规格。
2: 嗯，
1: 然后贝类的话，贝类你要像来海南这边吃贝类的话，会尽量挑那种双壳贝类，这个双壳吃起来呢也方便。不过在海南这边有那个日月贝啊，它不仅漂亮还好吃，尽量吃一些双壳的贝类。然后呢，来海南这边比较我推荐海南这边养殖量比较大的那个花螺，花螺。那么这种螺呢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之前有去养殖场看过，这种螺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小时候它是吃那些生蚝，就活的生蚝打碎之后做成的那个饵料去喂给它，然后呢在长大之后呢，它吃的也可以很挑，它都是要吃一些野生的小海鱼，像那个大鱼啊，还有包括我们海南平时那种小杂鱼，都是给它做饵料的，所以说它从小都是吃这种野生海鲜长大的，所以那个肉质啊会特别的好。
2: 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啊，在海南看看怎么去挑选呢、啊？还有哪些海鲜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呀、啊？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些推荐哈、啊，来海南来尽情的去品尝。当然，我们也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那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就是也不能光图便宜，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商人他已经是把这些海鲜按照这个新鲜程度进行了区分哈、啊，不能说是一味的去挑便宜的买，他这个跟很多就是这个价格跟品质还是直接相关的、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点，这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因为大部分时候像那种虾蟹类它也会卖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这个商贩它会根据这个肥美程度来挑的、所以说有时候100块钱五斤的螃蟹和100块钱一斤的，那差的还是确实比较大。
2: 对，而且根据个头大小啊，新鲜程度啊，我现在发现可能这个区别价格区间区分的还是挺大的，是吧？
1: 对对，
2: 所以说大家就更加不能一味的图价钱便宜。对，如果是想吃到一些这个精品的或者是更高品质的海鲜，那么参考价格的同时啊，也确实是要好好的去分辨一下这个鱼货哈，这种海鲜的品种它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2: 然后另外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吧，因为我们知道开海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就是大量的去囤这个海鲜，不管是在海南的或者是外地朋友通过冷链运输买到的，那么也是希望不断的能长时间的去品尝这些美味，那么就会大量的囤它，然后放在冰箱里去冷冻。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时间呢和它的这种新鲜保鲜程度的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储存。
1: 其实海鲜，我们说海鲜鲜主要是在一个鲜字，鲜字呢就是说我们最好是新鲜，短时间内把它食用，这时候它里面的那个风味啊，包括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你越往后存放的话，其实像那种冻品你放冰箱里面的话，其实越冻久的话，它口感以及它那个风味是会随着时间而流失。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有条件有时间看到好货了买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把它去食用，尽量不用拖太久。然后您说像这种

0: 鱼类、蟹类、贝类、软体类，因为像蟹类这种带壳的，包括蟹类、贝类以及这些软体类，带壳的话，它那个冰冻之后呢，它的那个口感啊，你像我们常吃这种梭子蟹啊，以及皮皮虾这些带壳的，它一旦冷冻过后呢，它那个肉啊会缩水，包括那个口感风味呢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些是不建议说直接冷冻，为了说吃到这口鲜味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尽快去食用，不要放太久。
1: 所以说最实用的这个办法就是尽快吃，别等太久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您如果说网购的话，它其实在那边可能帮你冻好，就说收到第一时间先赶紧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冻住，避免这个风味流失，然后就尽量避免去反复解冻，那么这样对海鲜其实那个伤害，对它这个风味伤害口感啊是最大的。如果说您今天决定吃了，可以先放到冷藏里面慢慢等它软化，然后呢今天就把它吃掉，不要留到明天，说一旦化冻之后呢你再去冻上，那么这个风味物质可能会流失7%到80%。
1: 嗯，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确实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这个冷链运输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要去反复的说我已经解冻了，哎，我又这顿吃不了，我再给它冻回去。
0: 对对对，是是是，
1: 这个方法对于海鲜来讲就不是很可取了啊，这里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提醒。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先生带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介绍啊！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既能够尽情地品尝鲜美的南海海鲜，也能够多一份海洋环保的意识，让我们来共同守护南海渔业资源，我们可以尽情地去享受在海南的海鲜自由。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黄先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再见，拜拜。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9月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韩正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韩正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陈俊伟。2019年，俊伟来到厦门，进入华侨大学，从华文教育本科一路念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7年的时间让厦门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求学期间，他还担任海外新生代新媒体工作室的主播组组长，用短视频记录自己在中国的日常。

0: 这些作品不仅被中国国内主流媒体转载，也让他多次作为外籍青年代表参与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一个在印尼出生长大，在中国扎根7年的华裔青年，他眼中的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什么样的？有请陈俊伟。你好，俊伟。
1: Hello，Hello， 你好。
0: 俊伟，我知道你从本科到硕士，人生当中很重要的7年都是在华侨大学度过的。其实7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那现在让你回望这段漫长的求学经历，厦门这座城市在你心里沉淀出了怎样的意义呢？啊，是的，是的。厦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特别是2019年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城市，这里的自然风景很好看。
1: 但是对我来说，它更有一点家的味道，就是对我一个印尼留学生来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毕竟我也是华裔，所以我在家里也有一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文化，还有习俗习惯。我刚来厦门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还有这里的一些建筑，很像我的家，所以确实对我来说，厦门有一种归属感。
0: 那听你这么说，厦门对你自己来说已经不单单是读书求学的一座城市，更多生出了一份第二故乡的情感，是这样吗？
1: 已经是第二故乡了，我觉得没错，因为我在中国7年了嘛，然后在这7年时间内，我已经去了中国的60多个城市。那每一次这样的小出差，我只能说小出差，每次出差回来，回到厦门的时候，我感觉啊，回家了那种。 我甚至我在这7年里面，我回印尼我才回一次。
0: 啊，
1: 我每年都对我每一年都在厦门，所以基本上厦门是我的家了。
0: 嗯，既然已经把厦门当成了家，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刚有听你提到没怎么回过印尼，那家里人会不高兴吗？
1: 啊，对，因为家里人可能也比较支持我留在中国，因为他们说中国更安全呀，还有因为我长相也更像华人，我在中国其实更
0: 感觉更合群一点，没错，国际好像在中国过得比较好。嗯，说到归属感，其实印尼本身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南洋文化，而厦门呢又是我们中国国内知名的侨乡，两地文化渊源很深。所以当你走在厦门街头，吃到像沙茶面，看见骑楼建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这种时空交错感？就是仿佛连接起了印尼与闽南呀。我感觉是有一点，因为
1: 在厦门也有一些印尼的菜，这个是很普通嘛，就是中国人会做一些其他国家的菜，比如说泰国菜啊，或者是印尼菜，但是有一些菜就是厦门的美食，他们没有写是印尼菜，就比如说刚刚杰宁提到的那个沙茶面，沙茶面他们那个沙茶酱呀，很像印尼的一些美食，所以我第一次吃那个沙茶面的时候， 我甚至我拍了个照，然后我发一个视频，我跟我家里人说，我们家旁边那个面馆，是不是卖的跟这个面一模一样呀？然后他们说是呀，就是那个就是很像，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厦门的沙茶面像我们印尼的那个面，还是我们印尼的面，很像厦门的沙茶面，但是这两个美食我吃的时候就感觉
0: 又回到有休息的那个地方，就有休息的味道。嗯，这种美食带来的共鸣很有意思。那你的家人之前有没有来过中国？
1: 之前他们来过，就是在90年左右吧，就是我的父母又来过中国，90年代，然后啊，对对，90年代，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我姐姐还有我弟弟，反正我们家里人的孩子们，我们都是在中国留学。
0: 哦，都是在中国读书的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家里的这个很多晚辈都是选择来到中国读书的。那跟俊伟确认一下，就是你是华裔，
1: 我是华裔，对。
0: 家族是哪一辈从福建迁居到印尼的呢？
1: 我的外公是福州人。
0: 哦，外公是福州人。那老人家现在是定居印尼还是生活在中国呢？
1: 我外公现在在印尼，我们所有家里人都在印尼。
0: 就我一个人现在留在中国。
1: 嗯，
0: 那你刚刚提到的家里同辈的兄弟姐妹，他们同样来中国留过学，现在是留在中国国内呢，还是已经回到印尼发展了？ 啊，没有，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本科毕业就回到印尼工作。我弟弟现在在做销售，跟中国人有合作。然后我姐姐现在当一个中文老师。
2: 在印尼当地从事中文教学，
0: 没错。
2: 只有你选择在中国继续打拼。
0: 继续努力，是的。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来自家乡的牵绊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厦门这座城市。那俊伟在厦门生活7年，如果请你给第一次来厦门的印尼朋友推荐一处避开人山人海游客打卡点的地方，你会带他们去哪里呢？
0: 哇，说实话这个有一点难，因为我在厦门7年了嘛，但是感觉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厦门的游客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一些很小众的一些地方，就并没有人过去看风景，但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就是感觉厦门四处都是游客。现在我要推荐一个地方，游客也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可能去的人并不多。我也做过这个地方的一个视频，因为当时我去那边，然后感觉非常非常舒服。那个地方叫上里水库。
2: 上里水库。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一个公园。在平台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地方很像瑞士 Swiss， 因为有一种那种自然风景，也有水，有山有水。但这个地方很小，就一个公园，但很好看，很漂亮。
2: 其实很多海外博主来到厦门，他们第一选择都会是去鼓浪屿啊、中山路啊。那同样是厦门的地点，在你的感受当中，上里水库和这些经典的热门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对对对，我在 Instagram 或在 YouTube 看其他外国人推荐的厦门的一些地方，他们推荐的是中山路还有鼓浪屿，这个都是很经典的 tourist place
2: 旅游胜地。
0: 但是中山路我认为是每个在中国的每个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的地方。
2: 俊伟的意思就是类似中山路这种商业步行街可能很多城市都会有。
0: 对对对，然后鼓浪屿感觉是很漂亮，非常非常有那种建筑风格，也有历史有文化。但是鼓浪屿是那种你去一次就够了，而不是那种感觉你每次心里有那种心闷闷闷的时候就想过去，想去散散心呀，想去感受这个地方的美。我觉得鼓浪屿是一种那种你去一次看了看看风景看够了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就可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而上里水库对我来说有一种你过去然后你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看有很多其他的当地人就过去在那边坐一坐，也有一些家庭会过去带一个小小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2: 野餐垫。
0: 没错，就可以过去野餐，然后那个气氛，因为我跟你说那个气氛是真的真的很美，就很漂亮。就地方漂亮，人都很好，那个太好看了，那个地方。上里水库。
2: 你很喜欢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听得出来俊伟很喜欢上里水库，很偏爱这里。那开头的时候你也有提到，就是在这7年之间你已经走过中国60多座城市，看过很多城市风貌，那有哪几座城市是你个人内心最喜欢的？
0: 哇，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很大，然后每一个城市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印尼留学生是真的没办法说哪一个城市最好，但是我的 favorite 就是我个人
2: 最喜欢的
0: top one 对 destination 肯定是西安或者是北京。
2: 为什么会格外钟情北京与西安这两座城市？
0: 因为这两个城市不仅仅有好看的旅游景点。如果我们提出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一开始我们在脑子里直接有兵马俑或者是长城。长城是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长城，但是除了长城，北京也有其他的 更好看的地方，我认为就比如说天坛呀、啊，或者是颐和园、圆明园，
2: 嗯，
0: 还有其实故宫也是，故宫在里面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嘛。但西安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兵马俑。我第一次见兵马俑的时候，就是去兵马俑那个秦始皇 Mausoleum Museum，
2: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0: 刚进去的时候非常震撼，
2: 嗯，
0: 因为我在印尼的时候。在介绍中国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介绍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长城、熊猫，还有兵马俑、Terracotta Warriors。
2: 嗯，
0: 那个照片，我第一印象一定是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雕像 statue？
2: 那是陶俑，
0: 拍的那么整齐，然后每一个脸的那个人脸那个表情都不一样，肯定是假，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发生的一个事情？直到我去西安的那一天，
2: 亲眼看到，
0: 没错，亲眼看到。不仅是亲眼看到，当时进去那个展厅的时候，那个气氛就是那个 atmosphere 完全不一样。就进去的时候，我是见证历史，我见证就看到那个兵马俑拍在那儿，然后有很多其他的游客就围绕着兵马俑，然后看里面，我感觉很了不起，非常非常震撼。当时我是已经到 speechless 的那个地步了，
2: 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0: 没错没错，就我感觉兵马俑是每个人在这人生里面必须去一次，至少一次。
2: 嗯，可以看得出来兵马俑带给你的内心震撼还挺大的。
0: 没错，
2: 我听说你之后有计划来到北京工作哈。那么在中国生活这些年，主要是在厦门待了7年，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了。
0: 可以。
2: 那如果抛开长城啊、天坛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知名地标，日常相处里，你觉得哪些人和场景最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实的中国的呢？
0: 有，这个是不仅仅在大城市，不仅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或者是在其他城市，比如说厦门呀，或者是云南，反正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最正式的中国就是中国的人。就我觉得老百姓每次出差或者是每次去其他城市拍摄，我觉得中国人的热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意外吗？
2: 意外啊，当然可以了，可以接着说说你的感受。
0: 对，因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感觉每一个人都跟我说的是中国人都很冷漠，都不会热情给我打招呼，特别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中国人会说是一个鲜艳包是吧。
2: 其实说到这个显眼包，应该是一个网络用词，以前是调侃人爱出风头，但是现在已经向褒义词来转换了。如果有人现在夸你是显眼包的话，应该就是夸你性格可爱，自带幽默感。
0: 显眼包，对对对，因为我以前比较跳皮，就是我反正我说话很会乱说话，因为我以前很外向的一个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家里人天天提醒我，你不要在中国乱跑，你不要在中国乱说话，因为那边的人就不会跟印尼人这么热情接待你。然后说好好好好。但是我去了中国那么多城市，每个城市的大叔大妈他们都很热情，就不管是我在干嘛，就算我手里没有拿相机，就算我长相不像外国人，就是很我长相很中国很华人，但他们还会热情的问，哎呀小伙人吃饭了吗，来来这里坐一坐，就感觉心里很舒服。然后感觉这一点是没有人从来说过，就是之前吧，媒体或者是新闻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中国人的热情，这个经常被忽略。
2: 嗯，这种打破固有印象的体验很珍贵啊，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件让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呢？
0: 有，就是当时，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跟其他的外国朋友们去的北京。就在北京，这为什么北京是在我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吧。这当时过去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吃饭嘛，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我们用英文来交流，所以很明显我们是外国人。然后北京的大叔就很重的那个儿化音，我们打招呼我模仿不起来，他是那种，哎呀外国人啊，然后我说，哎呀吃什么那吃什么，然后我们说嘛，哎呀走一走，我们当时是第二天第三天到北京，所以我们想吃北京烤鸭嘛。
2: 嗯，
0: 然后他们聊了，哎呀北京除了北京烤鸭还有其他的吃的呀，可以吃这个吃个那个，我们在那就在一个街头旁边，我们聊了快10分钟15分钟。
2: 嗯，
0: 就说聊我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然后他是北京哪里， 然后要吃什么美食，他给我们推荐，推荐的也不是那种，哦，你可以吃这一家这一家，好，可以了，拜拜。不是，他是很细的跟我们介绍，哦，这一家店有什么特点，这家有什么特点，这个怎么走，那怎么走，还提醒我们要坐地铁要小心哦，因为这里地铁挺复杂，是你们能不能？他甚至还 offer 我们说，要不要我送你去那家店？
2: 就是要不要安排送你们去那家店？
0: 对。非常热情，就是这一点，我是也当时是我第三年在中国，所以当时我感觉很特别。到现在，为什么我会说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就这里的人非常好，很热情。
2: 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确实会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除了普通人身上流露出来的热情之外，还有哪些层面会让你感受到这种真实鲜活的中国？
0: 除了热情之外，文化。
2: 文
0: 历
2: 化，
0: 史，对，因为印尼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印尼不像中国这里，就是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想保留、想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很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就每个城市，不管是博物馆或者是旅游景点，他们都会很积极的介绍自己的城市，就打个比方是厦门，厦门是一个在中国的东南部，比较靠东南亚的一个城市，但是这里的文化跟其他的中国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厦门肯定会找自己城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这里的集美，这里有一个叫加更建筑，
2: 加更建筑。
0: 对对，加更建筑。那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就算我们是一个外国人，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很热情的介绍。哎呀，你看这个这样的建筑，就厦门有红川呀、啊，这个福建才有，然后这里的美食沙茶面、兔孙东，这个厦门才有，不仅厦门，每个城市都会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很，
2: 很真实。
0: 对。
2: 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在主动守护、传播属于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这件事情给你留下了很深的感触。
0: 没错。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在感受过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的生活体验。那俊伟作为一名印尼华裔啊，在厦门生活这7年，我相信你也是感受到了两地生活模式上的差异。那么对比印尼本土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生活，你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不同是什么吗？
0: 有，我不能说很大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有一种 difference。
2: 可以举一些具体的生活实例来说说吗？
0: 有，一开始也是我刚刚说的了，印尼对中国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很热情，比较冷漠之类的嘛。其实我能猜到为什么印尼人都会说这一句话，因为印尼曾经是被称为最热情的国家，印尼包括印尼人是世界上最热情的人，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称呼，所以印尼一直想保留这个称呼。我们是最热情的，我们是最好。所以我当时要过去的时候，每一个朋友，就每个印尼人都跟我说：“哎呀，肯定没有我们热情。”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所以其实我在中国意识到的中国人跟印尼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最大的是中国人都很爱喝茶。
2: 爱喝茶。
0: 对，爱喝茶，就天天不管是去哪里，都有人给我们泡茶。哎呀，来喝茶，因为印尼人，我是有这个定义，就是中国人爱喝茶。印尼人爱喝咖啡，
2: 这或许跟你身处福建有关系啊，就是武夷山的茶在这里非常有名。
0: 没错，就是大红袍，就是在中国南方有一种那种他们爱喝茶的一个习惯，还有这里的人，这个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很方便，但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关，就是一部手机就够了，就不需要带钱包，因为在印尼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每次出门。出家门的时候，肯定要带所有东西，手机、钱包，还有大包，所有东西都要带出门。但在中国就不一样。我2024年又回印尼一次，当时我感觉非常非常不习惯，因为我在中国只带一部手机就够了，微信呀，还有什么支付宝，就扫码就可以了，解决。 带印尼不行，我还要带 real cash money、钱包还要带，然后我的银行卡还要带，还有我的那个家钥匙还要带，不方便。所以当时感觉哎呀还是中国太好了。
2: 不少外国朋友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都会被出门不用带钱包这件事情震撼到。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二维码支付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大吗？
0: 很大，因为我感觉怎么一个二维码就一个 QR code 就可以支付了。因为当时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家人给我准备了很多人民币
2: 现金，
0: 对，现金。当时他们说啊，反正现金不管到时候有没有用就是留着嘛。当时现金还带了好像是两三千块钱，所以其实还挺多嘛。我人也比较着急，就是我怕到时候这现金拿着这么多就是有点危险
2: 不安全啊。
0: 对，不安全嘛，所以当时我还没有银行卡，当时现金一直在我口袋里，就随身携带。到了学校他们说当时买饭在食堂里买饭十几块钱嘛。
2: 你是拿现金付的是吗？
0: 对呀、我也拿出现金嘛。然后他说拿这么多钱干嘛，为什么不送啊？因为当时阿姨不知道我是外国人，我是来留学的嘛。为什么要拿现金，为什么不扫码？然后我说啊，扫码要扫什么码，什么码。然后我看每个人都只拿手机就可以了，每个人的那个眼神看着我很奇怪。
2: 这是科技带给你的直观冲击。那除了移动支付，刚来到中国还有哪些现实层面的体验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就是这里的交通的方便太好了。
2: 就便利的交通也让你有机会去往更多不同的城市。
0: 对啊，因为我是在雅加达长大。雅加达是我们印尼的前首都，已经换了。但是在雅加达的时候我感觉每个家庭一定要有一辆汽车，就是你没有汽车的话你没办法去其他地方，就交通不方便。就算我们在雅加达也有自己的像一个 BRT， 也有我们的一个大车，就是一个 bus，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2: transit。
0: 对，有这样的公共汽车，但是不方便。来到厦门，来到中国之后，感觉这里的交通方式非常方便。这里的不管是地铁，不管是打车，包括就最简单的那种公共汽车，就是对啊，公交，我感觉非常方便。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交通发展、交通意识有关。
2: 谢谢俊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在中国多年的生活与感受。身处两种文化之间，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体会与思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故事，也是一扇让我们了解彼此的窗口。那么有关更多俊伟与中国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6到24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深圳晴，26到32度，杭州小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28度，厦门晴，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4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河内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听他分享了在中国厦门的求学经历。稍后呢，我们将会听他聊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故事，也走进印尼真实的本土人文，感受两种文化带来的观察与思考。有请俊伟。你好，俊伟。
8: Hello， 你好。
7: 俊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哈。
8: 是的。
7: 那你的本科和硕士都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8: 我本科学的是华文教育，然后硕士研究生我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
7: 嗯，两个专业都扎根汉语与跨文化交流。
8: 对对，跟文化有关。
7: 嗯，跟文化有关，其实也是为你后来做自媒体埋下了伏笔
8: 啊。是是，在做自媒体，没错。
7: 在做自媒体，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8: 自媒体是从2020年，这是我和学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留在厦门的时候，也有一些家人，特别是我父母，比较担心我。他们知道中国很安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怎么样。
7: 嗯，
8: 因为不可能有新闻就报道我，哦，你看，这是陈俊伟今天吃的饭，今天陈俊伟做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自己报平安，自己拍一个视频，就是给家里的人报告。
7: 嗯，
8: 拍视频的这个事情，从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哦，我在食堂吃饭，哦，我跟朋友我们去操场去运动，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天天会跟朋友，跟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是一起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学校也看这个了嘛，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可以做一个项目。
7: 嗯，
8: 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这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
7: 嗯，
8: 从2020年到现在。
7: 哦，从最开始只是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报平安，记录日常，最后演变成学校共同参与的短视频项目。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现在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了？
8: 我们在海外新生代粉丝量是有3-4万左右。
7: 嗯，
8: 对，
7: 3-4万的粉丝量，而且你们主要发布在海外平台，所以对你们来说是来自中国的网友多呢，还是海外的网友多？应该是海外的网友会多一点。
8: 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发作品。 所以应该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
7: 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那你们的创作方向呢？现在一般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频号上？
8: 啊，现在做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我们所见所看所闻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城市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我们有什么感觉感受，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留学生互相记录我们在中国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就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很重的刻板印象，
7: 嗯，
8: 也是因为在从国内没办法有一个就是大量新闻大量的正式中国故事的一些案例和故事和视频往外发，所以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记录正式的中国故事。
7: 嗯，由留学生的第一视角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很独特的切入点，那观众的反馈是最直观的。透过评论区，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海外观众真正的好奇心在哪里啊。那么在你发的这些视频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中国的什么会比较感兴趣，会聊的比较多，大家评论的会比较多呢？
8: 我们当时去湖南，
7: 嗯，
8: 哎，不对，对不起，是河南。
7: 河南。
8: 我们去对河南吃胡辣汤，然后当时是有我们安哥拉的留学生朋友，就是我们记录我们在河南喝胡辣汤的这个视频，然后在外网在 Facebook 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胡辣汤那个它的颜色偏黑，因为它是用那个黑胡椒嘛，
7: 嗯，
8: 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美食，看他们可能看的是中国只有那些什么中国菜，就比如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一个中国餐厅，
7: 嗯，
8: 看的是那种宫保鸡丁呀、北京烤鸭呀、麻辣烫，那他们黑胡椒这样的那个胡辣汤，他们都没见过，
7: 嗯，
8: 所以他们对很陌生或者是从来没见过的美食或者是文化更有感兴趣。
7: 嗯，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8: 是的，是的。
7: 嗯，胡辣汤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吗？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8: 除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陌生的一个点，他们也有对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印尼不是有厦门有那种南洋文化吗？那个下南洋，
7: 嗯，
8: 所以在厦门也有很多叫南洋馆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跟南洋有关的一些服装？
7: 嗯，在厦门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馆，就是能换装体验南洋风情，穿上那种特色衣服，在复古的场景里拍拍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8: 是的，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叫 Batik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服饰，
7: 巴迪克。
8: 然后在巴迪克是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衣服，
7: 嗯，
8: 但是女生有叫戈巴亚，这个在雅加达很常见，
7: 嗯，
8: 戈巴亚。那戈巴亚这个服饰很特别，就是有我们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戈巴亚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风格，
7: 嗯，
8: 但是在厦门也有戈巴亚。
7: 戈巴亚就是我们常说的卡巴亚，就是南洋传统服装里的那件上衣，女士穿的时候通常会有精美的刺绣，下面再围一条蜡染纱笼，一整套下来特别漂亮。
8: 是的，在厦门我见到了，就是看到了很像印尼的戈巴亚，
7: 嗯，
8: 然后我拍照发到外网，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国呀？你怎么在雅加达？然后跟他们说，没有啊，我在厦门，哈，厦门也有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对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如果他们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到很特别。
7: 嗯，这还蛮有意思的。一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带来的新鲜感，另外一种呢，是在异国他乡遇到

0: 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俊伟这么多年来做短视频收获到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悟哈。
1: 对对对。
0: 嗯，其实很多海外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新闻报道来认识中国，而你呢是用镜头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那么作为一名跨文化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基于个体视角的微观记录与媒体呈现出来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1: 就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更新鲜更不一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比如我是印尼人，当时我穿我们民族服装，然后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厦门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民族服装叫巴迪克，当时我穿的那种衣服颜色确实是比较特别，但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民族服装上面的图案，就是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鸟，就是类似于有代表性的动物。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来问我，哎呀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穿的这些带花的衣服是不是女生该穿的衣服呀，你为什么男生穿这些？如果这个衣服是在新闻上播出来的话，那肯定是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说出这个衣服的特点还有这个衣服的含义，对，图案的含义。但是当时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哦，这个为什么我会穿，我作为一个男生还可以穿这些带花的一些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哦，确实更特别。我当时我用中文，但是是用一个印尼人的思想来给他们解释这个，他们肯定感觉更不一样吧。对，大家能看的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期刊之类的，就是解释其他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单向输出。他们只是看，单向了解这个东西，而我们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双向，我们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印尼人，我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化，但是我也会问，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会问这个文化点为什么会走出这么优秀的案例，是当时我们不仅能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前面我们和俊伟聊了如何用镜头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海外的观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家乡印尼。提到印尼，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巴厘岛，阳光、海滩、度假，这个标签实在是很亮眼。但是印尼作为千岛之国，远远不止海岛风光啊。那如果不去这些热门度假地，想感受更地道更本真的印尼的话，俊伟你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1: 有，这个真的有。在印尼其实最好推荐的是雅加达，从其他国家要飞到印尼基本上都是要经过雅加达，从雅加达再转机到想去的城市，所以雅加达是肯定是必须去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我不是很强烈推荐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有一点太商业化了，
0: 现代化是吗？
1: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雅加达太大城市了。像如果我现在去上海，上海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只不过那边的外国人游客太多了，我想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体验正式的上海，正式的中国，只不过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外国人，我看到的是旅游，所以这个我基本上不会去上海找正式的中国。那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在印尼，在雅加达基本上都看不了正式的印尼，我们那边的文化比较少。哦，我不能说雅加达没有文化，但是在雅加达要看的文化的点比较少，有但少。所以我现在要强烈推荐的是去一个城市叫日惹。
0: 日惹，印尼的文化古都。
1: 对对对对，日惹是我们用印尼语叫 Jogja， J-O-G-J-A， Jogja。日惹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巴迪克，是巴迪克在日惹有很多，
3: 我不是说他们打印的巴迪克，是他们用手做的巴迪克，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巴迪克的话，巴迪克他们有自己的画风，
0: 画
3: 他们
0: 风。
3: 也有，对，他们画画的风格，就他们的每一个图案，他们的每一个标志都不一样，颜色也用的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巴迪克，那热惹的巴迪克是整个印尼最好、质量最 OK 的城市，受做巴迪克，
0: 手做巴迪克。
3: 手做对手做的巴迪克。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跟佛有关的一个庙，
0: 寺庙，
3: 叫对对对，
0: 婆罗浮屠是吗？
3: 没错没错，我是2024年去了波罗浮屠，因为当时。我想的是，哦，我在中国已经去了那么多城市，看了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特别是有文化的一些地方。那我想看印尼的有文化的地方是在哪？然后当时我选择了去热惹。当时去热惹，我买了巴迪克，我看了博罗浮屠，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雅加达长大，所以在雅加达我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看到的是堵车，我看到的是摩托车，没有那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点。在雅加达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方。到我去了波罗浮屠的时候，感觉哇，印尼的文化、印尼的历史还是这么有趣。
0: 除了很有名的婆罗浮屠之外，日惹周边还有不少自然景观和传统民俗可以体验。像我知道莫拉皮火山是不是也在日惹附近？
3: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中国游客去爬那个火山马拉比。
0: 除了自然风光，其实当地那种传统文化也特别有魅力啊，像印尼的皮影戏、爪哇的古典舞，我之前就经常听人提起，感觉也特别有意思。
3: 对，都可以在热热以及热热附近的城市可以体验这些文化点，所以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印尼的文化。
0: 包括印尼的美食 gado gado。
3: Gado gado 太好吃了！Oh my god，gado gado 也是有沙茶酱，就是用花生做的那个酱。
0: 不管是人文古迹、民俗表演，还是特色美食，这座城市的可看性、可玩性都非常的丰富。
3: 没错。感觉去了热热以后，才真正的去印尼。我觉得，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旅行和文化，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待久了，除了看风景，肯定也能感受到两边生活习惯和想法上的不同啊。那俊伟在中国生活了7年，身边有很多中国朋友，在日常相处中，你是不是也发现大家对印尼其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呢？
3: 有，就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我们的传达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很爱穿那个中国叫人字拖是吧？flip-flops，
0: 人字拖，对，拖鞋。
3: 对，人字拖。所以其实我到厦门的第一年吧，我还很爱穿我的人字拖。他们在路上看到我，我的中国朋友看我，然后他们问：“哎呀，你要去海边吗？”我说：“啊，为什么要去海边啊？我现在要去上课。”然后说：“啊，你穿人字拖去上课？”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应该穿鞋子吗？然后我说那人字拖只能去海边吗？就是我们在印尼的一些穿的，可能是我不能说特殊吧，但是可能在印尼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我们人都很 chill，我们都很 relax。
0: 能感受到，这就是印尼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松弛感，很放松。
3: 对，松弛感。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除了穿着习惯带来的认知差异，还有其他的吗？
3: 哦，印尼人很会吃辣，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0: 趣味小知识吗？
3: 印尼人会吃辣，但是也有一些印尼人不会吃辣。比如说我是在万人中的一个，因为我真的一点辣椒都不会吃。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去印尼旅游，所以他们会说：“哎呀，阿伟呀。”你们印尼那个饭太好吃了，辣椒辣得很好，就是很辣。然后说哦，是吗？他们问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们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吃辣。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说，哎呀，不是每个印尼人都会吃辣吗？你们不是在辣椒中出生的吗？然后说， 不是这样呀，

0: 因为我们印尼的美食，我应该可以说我们80%甚至90%都是辣辣的。我不能说很辣，但是
1: 就大部分菜品都会带一点辣椒。
0: 没错，辣的才好吃。所以其实我错过了90%的印尼美食。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都很会吃辣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我们刚刚和俊伟聊的都是生活里很有意思的文化小碰撞。那回到校园，在华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让你印象很深，直观可以感受到中国学生不一样的这种处事状态呢？
0: 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厦门第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就是对我说很陌生，所以我晚上会出去逛一逛，逛校园。但我说的晚上不是很晚，不是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的那种，就是8、9点，因为8、9点对印尼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在8、9点这个时间，一定是已经在家里，甚至已经在床上准备睡了。没想到我去教学楼，我看那个灯还亮着，这里面还有人。然后我想，哦，是谁还在上课吗？然后我过去，我看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讲台空着，没有老师讲课，但是里面的教室坐满了学生，每一个学生拿着书，还有笔记本，就他们刷题，他们备课。我在外面震惊了，想的是真的这么卷吗？然后我没有进去嘛，我是从外面，我是从窗外看他们备课，但是我感觉他们备的都很认真，都没有一个人在摸鱼。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每个人都真的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开始备课、记笔记啊之类的。感觉那个是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就是我正式体验到了。
1: 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0: 哦，我没有焦虑，因为印尼人是那种啊，我感觉印尼人是对松弛感还有对慢节奏的生活是 top one。
1: 最重要的哈。
0: 最重要，我是会被 PUA，我也会卷，但是我也知道我的 limit 到哪。
1: 到
0: 如
1: 极
0: 果已
1: 限
0: 经
1: 的话，
0: 没错，没错，到极限了，我肯定会说的是物极必反，算了，够了。你卷的再多，那肯定是要耗自己，所以算了，我可以休息了。看到的是我没有焦虑，我当时是我很佩服他们。
1: 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尼青年，中国人的勤奋高效与印尼人的乐观松弛，那你觉得这两种文化特质是如何在你身上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呢？
0: 因为我在中国这7年里面，在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印尼同学、印尼朋友，其他的都是其他，要么是其他国家，要么是中国籍的学生，所以我只能跟他们合作，跟中国人合作。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被带动，跟着他们的节奏，而不是我带他们更松弛，就是我没办法让他们轻松下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哦，反正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pre，那么在做 pre 的时候，肯定是除了我们做好我们的 PPT，我们还要做好功课嘛。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PPT 我来做吧，反正你们现在先不用着急，因为当时还有2个星期，所以我想的是应该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要今天晚上做完你的 PPT，然后我们凌晨一起腾讯会议，我们讲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怎么讲，那个怎么讲，然后我们明天开始背。我震惊了，就是你们可以慢一点嘛？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反正你要快。所以当时我也可能想的是我要入乡随俗，所以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卷了。
1: 环境的力量很强啊，就算骨子里带着松弛底色，你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赶。
0: 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的一个好习惯，就他们要做什么肯定做得到最好，要做到 top。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中考、高考看，就是不管是你是从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如果已经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考试，或者是像我的刚刚的故事，就是去 pre，他们肯定要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是我来到中国，我可以说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努力到底，站到底。
1: 俊伟现在已经顺利的研究生毕业了，未来你打算是长期留在中国发展吗？
0: 希望，对，我想留在中国，
1: 也还会继续拍摄自己的

0: 短视频？
1: 哦，会，肯定会，因为我想的是，现在印尼人在中国也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在印尼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但是我想的是，拍摄的话，反正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就我一个人能经历到嘛。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不能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没办法说，我肯定要做大做强，我只能说我想做自己。但是我的自己是，我想做一个桥梁，想做一个可以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拉近，也可能没有到那么宏大。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刚在这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有很多刻板印象，不仅是印尼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中国人对印尼的刻板印象。我也希望，如果我从我的艰难的一个拍摄过程呀，或者说拍摄的成品，让别人更理解彼此，就是印尼人可以更了解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能更了解印尼，然后我们互相打破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也应该挺好。
0: 嗯，那祝愿你往后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理解与善意，也祝你往后一切顺遂。
1: 啊、哦，谢谢姐。
0: 好，谢谢君伟。其实人和人的理解，往往就是来自这些真实的个体经历。当一个人穿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照与启发。好，再次感谢俊伟，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 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忆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 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水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 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韩正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韩正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0: 珠江口呢，外滩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外滩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啊堵死了，来往呢不行了。
1: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0: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
1: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的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1: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3: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 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1: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3: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1: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4: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1: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岛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2: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你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巡来巡去。
1: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 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

0: 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恪尽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

0: 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向右转，向左看齐，向前看，小心。刘一凡，彭一平，刘达勇
2: 到，
1: 欢迎老班长回家。
0: 重新回到单干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3: 在这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也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0: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美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4: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0: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单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4: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5: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一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 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6到24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深圳晴，26到32度，杭州小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28度，厦门晴，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4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百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象图。玺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象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2: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勐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勐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 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1: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而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都听见了报告，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让他做工作，不要急，这个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4: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面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是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掉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它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5: 这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害怕。那么说，如果是损害的专家，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4: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牙，老毒牙啊，毒牙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十四五个，啊，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啊，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进去，他又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人呐引到，尽量把那人上上去，不要再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4: 那么怎么办呢？想土办法，一百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一百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扔楼上去，哗就丢掉了。
0: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2: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0: 不相对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进去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0: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4: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里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这个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跟上枪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0: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4: 所以说是前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0: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6: 因为他踢他就会响嘛，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0: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 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7: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0: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它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8: 他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淤青，他脖骨化相当严重，他那骨头就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0: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9: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0: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9: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0: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10: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它永远醒不来了。
11: 丈夫开路。
0: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7: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7: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11: 给我做硬打打打打那个。
0: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9: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倍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员用刀砍树出了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吗？
0: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9: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九头象，有六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房间，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打向了攻过来一点打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四百多个才把一象赶走，然后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五米。
12: 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一二三。
0: 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7: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7: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他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冉冉，希望它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3: 这个就是冉冉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可能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0: 救助冉冉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冉冉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冉冉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今是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1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9月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

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9月25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韩正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韩正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这是十二个文物讲述的故事，也是十二趟温情的文化旅行。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将故宫国宝变为故事主角，讲述趣味知识和人生道理，让孩子们在奇幻的想象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本期轻阅读翻开《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在缤纷多彩的绘本世界里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1: 绘本其实是一个来自日语的中文词语，字面意思是画出来的书。绘本有给成年人看的，也有给儿童看的。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成年读者也会爱上儿童绘本，这是因为优秀的绘本往往兼有文学性和艺术性，涵盖美术、设计、文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这让优秀的儿童绘本拥有超越年龄的魅力。常见的儿童绘本往往以图画为主，配有少量的说明文字，文字少意味着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他必须精炼，用简短的文字构筑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它必须风趣活泼，符合孩子们的语言习惯。绘本是用图画来讲故事的，因此这些画作更需要讲究技法和风格，尤其是要能让孩子们喜欢。可以说，好的绘本中每一页图画都堪称艺术精品，对孩子的视觉和精神都是一种享受。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由故宫宣教部联合遇见文化绘制，经过缜密考证，完美还原了故宫文物的使用实景，比如《东珠和朋友们》里的皇帝带朝珠参加大典的情景，《神兽的苦恼》里的太和殿等等。虽然是给孩子看的图画，但是细节上一点也不马虎，经得起推敲。在绘图风格方面，绘本的创作团队充分考虑了儿童的审美心理和美育的需求。绘本的用色选用故宫宝贝的原色和中国传统色，色彩搭配和谐，画风充满童趣。来自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团队的范雪纯说，虽然这套绘本讲述的是中国的历史文物与传统文化，但是绘本的创作风格还是考虑了现代的审美风格，将传统与时尚结合起来。卡通化后的宝贝形象可爱，写实的风格保留了原型文物的基本信息，能让孩子们辨认出书里的宝贝分别对应了哪些文物。
2: 关于这个画风的问题，确实我个人也是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次一个画风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合作的这个绘画团队嘛，那么开始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风格的时候，也是有过很多的这个讨论和选择，然后去

0: 想选一个就是适合我们的这个文化底蕴，然后又适合给小朋友来看的这种风格。那我们最后选择的这种呢，也算是现在比较新颖的、比较有特点的一种风格。其实，我们笼统的看上去啊，它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有一些斑驳的质感的。对我来说，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线条啊，它这个笔触是比较柔和这种感觉。那么你仔细看呢，其实它在很多地方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颗粒感，然后甚至是有噪点的。那么这种画风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比较温柔可爱，然后呢也有一些复古的感觉。那么对于观众来说，它是可以产生一种感染力和亲切感的。它的这个图画的颜色啊，那么也是比较柔和的，有那种高级感。那么它不是那种特别鲜艳扎眼的红红绿绿的感觉，但是呢，它也不是像那种我们现在大人喜欢的那种莫兰迪色的那种对比度很低暗暗的，因为对小朋友的这种视觉发育来说，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饱和度啊、对比度的刺激才能吸引住它。所以它这个。色调也是我们这个绘图团队就是精心去设计，让它就是既符合现代的审美，但是呢也没有丢掉我们传统的这种国风的感觉。那么我们也是希望用这种画风，可以从潜在的去培养小朋友的一种审美。那么在我看来，我自己给他总结的就是，它是其实是一种中国式的一个含蓄传统的一种美，这个是我自己归纳的一个它的给我的特点。
1: 为了让故宫宝贝们真正开口说话，了不起的故宫宝贝还为每一本分册制作了有声绘本剧，用手机扫一扫绘本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收听对应分册的绘本剧。这些绘本剧是由专业团队配音，发音标准，演绎富有趣味，很适合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收听。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玻璃的心事》这本分册的有声剧选段吧。
2: 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自己喇叭状的开口，我喜欢自己圆滚滚的肚子，我喜欢自己六边形的纹样，我还喜欢自己明澈透亮的身体。无论什么东西装到我的肚子里，都会映出深深浅浅的绿色光泽。你可能会问，你是谁啊？我是玻璃啊，而且工匠们都说我是极美的玻璃。出生后，我来到了这个新家。新家真大呀，在这里我认识了好多玻璃朋友，我们都是极美的玻璃。脸上画小鸟的玻璃，我们叫它小黄鸟。浑身冰裂纹的玻璃，我们叫它小冰花。身上有龙纹的玻璃，我们叫它小青龙。这里的朋友都很喜欢我，因为无论什么东西装到我的肚子里，都会映出深深浅浅的绿色光泽。他们说我光明坦荡，他们叫我小绿光。
3: 该给你们分配任务了。
2: 一只大手伸过来，小黄鸟走了，它被用作玻璃花瓶。小冰花走了，它被用作玻璃笔筒。小青龙走了，它被用作玻璃水城。我呢？我会用来做什么呢？终于轮到我了，我来到了餐桌上，我会用来做什么呢？
1: 除了有声剧，绘本的主创团队还为家长准备了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在使用这套绘本之前，建议家长读一读其中的介

0: 了解主创团队在设计这套绘本时运用了哪些心理和教育学原理，为家长创造了哪些潜在的教育机会。因为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抓住这些环节，能让孩子在收获快乐的同时得到能力的锻炼与智慧的提升。如果只是看故事的话，那么每一本分册都是薄薄的，故事也不长，家长念给孩子听也不过是几分钟就结束了。在说明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套童书的多种使用方法，比如在玉石大变身这个故事的开篇，可以让孩子结合图画猜猜看，这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会变成什么文物。无论答案对错，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孩子们的观察、想象和表达能力。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来，家长可以听听孩子的困惑，加以引导，帮助孩子打开思路，而不是赶紧翻到下一页寻找正确答案。相信这样可以让孩子获得更多、更不一样的收获。在此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也可以开展对话，进一步了解彼此。薄薄的小书其实并不小，书里的世界更是丰富多彩，期待孩子们的到来与发现。范雪纯说，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有很多细节设计，家长可以利用这些设计开发绘本的不同用法，和孩子们一起开口读、动手做，收获更多的乐趣。
1: 图书里面的那个有声绘本剧更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出版社是请到了比较专业的这种配音演员来进行这个各种角色呀旁白的录制，包括它里面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它的这个背景音啊、环境音啊都是非常真实的感觉，所以就是把它叫做一个绘本剧嘛，可以让人比较身临其境的去沉浸在这个故事里的。然后像这个绘本剧，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他一边听这个剧，然后一边看着这个绘本的图画啊，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阅读的效果。或者是说这种绘本剧，你父母也可以去学习他这种角色的这种呈现方式来给孩子讲，让他就是可以讲得更加的这个声情并茂一点。然后刚才讲这个就是说给大家示范嘛，就是我是之前也有想几个点，比如说可以在哪方面注意一下。我们说明书里面有提到一些点，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希望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大声读，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语言的设计啊，它是背后其实是用心打磨过的，那是符合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接受程度和他们的心理特点。大部分呢都是比较简短易懂，而且呢很多这种反复、这种排比啊、押韵的句式是特别适合呈现我们的这个语言的美感的。那么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鼓励他去大声读，或者是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可以和家长一起来读啊，家长读，然后让小朋友跟着读。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去锻炼他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强化他的这种语言的这种技能。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很适合读的这种短句，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玻璃的心事》里面的这个小绿光，那么他在开头小绿光他很自信，那么他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排比的句式来讲。那比如他说，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喇叭状的开口，我喜欢自己圆滚滚的肚子，我喜欢自己六边形的纹样。然后呢等到他就是不自信的时候呢，他又有一连串的这种同类的句式，他说，我讨厌我自己喇叭状的开口，我讨厌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啊，我还讨厌自己这个的身体怎么怎么样。这种重复型的这种反复的句式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跟着读的。在遇到这种句式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鼓励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读的，去锻炼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绘图上面啊，其实做一个绘本啊，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绘图的细节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给孩子们去留一些让他们去思考的空间，然后让他们去发现一些细节，来寻找线索，来进行推理。那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玻璃扎斗啊，它叫小绿光嘛，那么它还有几个朋友，那它叫小黄鸟、小冰花和小青龙。那么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呢？ 哎，我们可以先不告诉他啊，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观察，比如说，哎，这个花瓶为什么叫小黄鸟？那么小朋友可以去看，哦，原来上面有一个小黄鸟。那这个叫小青龙的呢，哦，它身上是有一个小青龙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去锻炼小朋友的这个一个观察能力。另外呢，在这个故事情节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那么家长呢，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呢，去进行一些思考和推理。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去聊一聊。那比如我们还是刚才讲到的这几个小玻璃器，那么其他的玻璃呢，都被拿去用作花瓶啊，用作这个笔筒，或者用作这个玻璃水城。那么小绿光说我呢，哎，我会用来做什么呢？那么像这种有问题有悬念的地方啊，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思考，就问小朋友，你觉得这个小绿光可能被用作什么用途呢？哎，可以先让他想一想啊，让他们自己去进行一些推理。像这些就是情节的设计都是可以，很多是家长和小朋友去一边看然后一边聊一边去来共同阅读的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最后我们讲完这个故事嘛，然后那小绿光最后他恢复了自信嘛，他说哦，那他发现他自己很美啊，他自己是极美的玻璃。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啊问问小朋友，哎，你觉得小绿光美吗？你觉得什么是美呢？他们可以再去回顾刚才的故事，或者是去探讨啊什么样才是美啊，什么样才是自信，这样的类似的话题吧，可以留一些这个话题的空间给家长和小朋友们。就是那个宝剑的那个故事其实也很有意思，有一个小细节在里面。他那个宝剑其实里面是有三个人物嘛，其实就是做宝剑的三种金属元素铜锡铅，把它给画成了三个具象的人物。那铜锡铅它的这个金属的这个特性是不同的，你比如说锡它是比较硬的，铅很软，然后你就可以去观察这三个人物的形象，其实它的特征是体现在里面的。比如说它锡很硬，它的这个它是很有棱角的，然后铅是软的，所以它整个形象就是圆圆胖胖的，然后头发上面是耷拉着的，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多小细节设计在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主题文物它是有实物的，而且跟我们这个生活其实关联性比较强，比如说朝珠，它其实就是一些圆珠子，这个珍珠啊宝石啊什么的穿在一起嘛。然后你像那个龙形的风筝，我们生活里也有风筝，这些其实如果大家就是家长感兴趣，都是可以找身边的一些材料自己去做一个的，这个也是可以跟小朋友能更多的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就是亲子共处的一个主题的选择吧。
0: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绘本起源于19世纪的欧美，在亚洲，日本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绘本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绘本越来越受到中国家长的重视和青睐，中国的出版界和创作者为家长和孩子带来各种各样的绘本，其中不乏很多从国外引进的优秀儿童绘本，甚至强调中英双语，国际开本，向国际水准看齐。另一方面，讲中国话，说中国故事的优秀本土原创绘本相对较少，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绘本更是凤毛麟角。来自故宫的绘本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本土绘本的拓荒增添了力量，也为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绘本选择。范雪纯说，故宫宣教部长期以来在针对各年龄段的博物馆科普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还拥有故宫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这些都成为团队打造优秀本土绘本的优势。
1: 因为故宫博物院它是一个博物馆嘛，那么博物馆它是一个收藏文物去传承文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故宫博物院里的一个宣教团队，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文物或者是文化，那么把大家不了解的这些东西去用大家喜欢的方式给它挖掘出来，去传播出来。我们的这个中央也是，就是这两年也有经常在提，就是说我们要讲文化自信，然后要让文物活起来。 那么对于我们故宫博物院来说呢，我们故宫其实也有一个发展的这个理念愿景，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活力的故宫。就是我们故宫其实是很古老的，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古老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故宫以及故宫所承载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传承下去，去继续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啊和现代的这个方式去结合，那么让今天就是选择今天的孩子们他们适合他们的，然后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呈现出来。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初衷或者是一个背景吧。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是一群就是对故宫对传统文化特别热爱的人。那么我们就是为什么能做出这样一套书，就是也有刚才有讲到，就是我们长期是有做这个博物馆教育工作的这个积累，我们是有这个专业性的。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用孩子们喜欢的能接受的他们听得懂的方式，那么把博物馆里的这个文化信息分享出来。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这个积累和积淀的一个成果。那么跟外面的人相比，我们肯定是更加熟悉博物馆，更加了解故宫的人。那么故宫里面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岗位，那么跟故宫里面的这个文物保管专家相比呢，那么我们又是更懂观众更懂孩子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优势在里面，所以才让我们就是有能力来做出这样一套就是被大家所喜爱的书吧。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所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这个有活力的然后很创新的一个团队。你像我们的这套书12个作者，这些作者应该基本上都是90后差不多，所以大家就是都很有工作的这个活力和创新点，大家都很就是有动力想要把这个在这个很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故宫里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出来。所以就是大家不单单说是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工作任务，而是大家在里面就是其实也比较享受在这里面的一个个人的历练啊和成长，就是非常享受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做工作嘛，就是这个热情或者是说大家能够收获的这个成就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去推动我们不断去进步的一个动力。
0: 唯有热爱与专业才能做出真正受小读者喜爱的绘本。范雪纯说，在这套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发布的同时，绘本的第二个系列共12本已经进入策划阶段，部分故事已经进入绘图阶段。相信这些关于故宫宝贝的绘本能为家长和孩子们带来更多的知识与快乐，正如绘本主创团队所期待的那样，希望通过这些优秀的绘本，孩子们能知晓我们的文化从何处来，更清楚该向哪里去。我们相信这样的下一代会享受更美的人生，去创造更好的未来。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6到24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深圳晴，26到32度，杭州小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28度，厦门晴，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4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儿子走后，媳妇阿四说要守节，和兰坡一起操持起酱吃的生意，只愿一心一意把万儿养大。他却知道这一手不知道有多艰难。见儿子的旧友丁旦为人活泛，常来家里帮忙，又没娶妻，便做主招赘进来。谁知道进门之后，丁旦便渐渐变了。或者说原本就不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在哪里结识了剥皮姓胡，常日替人帮闲牵线，人都叫他胡舍儿。两人整日混在一起吃酒赌钱，不但不帮着做活，反倒向阿慈抢要钱，不给就偷，根本管束不住。等兰婆回起来已经晚了，好在阿慈难得好性，始终没有说什么。儿子回来后，兰婆最怕儿子问起阿慈，儿子却竟没有问。关于丁旦，何焕已不知该怨还是该谢。若没有丁旦，这半年他便不会遭遇这么多磨难，更不会去杀人。但也是丁旦让他遇见了阿慈，又痛失阿慈，被猛然抛闪。去年初冬，京城下了第一场雪。葛贤等几个府学同学邀何焕一起去城东宋门外的独乐冈看雪赏梅，游赏过后，大家在冈下一家食店里喝酒吟诗，也算雅趣快活。酒中，何焕出去解手，刚走进茅厕，就听见身后有踩雪的脚步声，他并没有在意，谁知那脚步很快走到了背后，跟着脑后一阵剧痛，随即便晕死过去。等他醒来，头上、脸上、腿上到处剧痛，眼睛也肿得睁不开，只模模糊糊觉得有人给自己洗伤口、敷药，又听见一些声音，从没有听见过，似是一个老妇人，还有一个孩童，偶尔还有一个年轻女子，也不知道是谁，用汤匙给自己喂汤水。过了几天，等眼睛微微能睁开时，他看到一个纤瘦的身影不时来到床边，应该是那年轻女子。她步履很轻，换药洗伤时手指更轻柔，触到脸庞时微有些凉。还有个孩童 不时地来到身边，声音乖嫩说：
3: 爹怎么了？爹的脸长胖了，爹的眼睛像兔子屁股。
2: 而那个年轻女子则柔声说：
4: 婉儿，不要吵，爹生病了。
2: 声音听着清凉如水。后来有天清晨醒来后，眼睛终于睁开一条缝，勉强能看清东西，他才知道自己躺在一间窄旧的屋子里，布被布褥也都半旧，有些粗硬。除了旧木床，屋里只有一个旧木柜，上面摆着些坛罐，不过虽然简陋陈旧，屋子却十分的整洁，每样东西都擦洗得十分洁净。
5: 这是哪里？
2: 他正在犹疑，一个浅青布裙的女子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只白瓷小碗，正是每日照料自己的那个女子。晨光之中一眼看过去，那女子素净纤秀，如同一株水仙。女子走到床边，斜着身子轻轻地坐下，只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用汤匙舀起一勺清粥送到他的嘴边。他早已呆住，怔怔地望着那女子，女子正对着窗，窗纸透进晨曦，映亮了她的脸，皮肤似雪但略有些苍白，面容清秀，双目细长，目光如秋水般明净，却又透着些浅寒清愁。女子见他发怔，抬眼望着他，碰到他的目光慌忙躲开，脸上顿时泛起一丝红晕，隐隐地透出些羞意。这一慌一羞如同霞映白莲一般，倾诉中顿添了几分明艳。他顿时心眼昏醉，神魂迷荡，茫然地张开嘴，正要问你是谁，那女子却已将一池粥送进了他的嘴里。其实那一阵每天早上吃的都是这粥，今天含在嘴中却如同玉露一样。他细品半晌，舍不得咽下，双眼则一直望着女子的脸，简直觉得如同面对世外仙珠。女子又舀了一勺粥，汤匙碰到了碗边，发出一声轻响，也如同仙灵奏乐。他又张开嘴，接住女子送到嘴边的粥，又慢慢地咽下，生怕稍一用力，清梦便会惊破，只盼着这一小碗粥永远吃不完。然而，一池一池，终于还是吃完。女子掏出袖中手帕，轻轻地替他擦净嘴角，又看了他一眼，眼中闪出一丝疑惑，不过随即便站起身，端着碗出去了。望着那纤秀身影消失于旧门之外，他忽然记起自己曾见过这女子。齐全一辈子最足以自豪的是他的忠心，临老却被丁旦毁掉。他也曾断续读过两三年的书，但不久家业败落，再没力量，只有断了这个念头，随着一个行商到处走贩。久了之后便有些受不得锱铢必较的市侩气，当时正好来到汴京，在食店里听一个中年男子跟衙人说想要找一个贴身的仆人。他见那男子拂金如袍，气度纯雅，是个读书人，心里一动，便凑过去自荐，言谈了几句，那人看中他性情诚朴，又认得些字，当即便找了家书铺和他定了故契。那人便是何执中。齐全随他到家中后，才知道何执中竟是朝中的六品官，大出意外。因敢于何执中倾心相待之恩，他事事都小心在意，从来不敢稍有懈怠。几年下来，何执中已全然离不得他，虽然升至宰相，待他却毫无交灵之态，并将曲院街的这院旧宅赏给了他，还给他娶了一房妻室。在何家过了这些年，他心里已将自己认作是何家的人。起初故契到期还要续签，后来连故契都索性免掉了。妻子故事给他生了个儿子，儿子成人后，何执中还将一个恩印的额让给了他，儿子因此得了个官职， 在一个小县任了主簿，这是他自年少时便科目的事情，后来连想都不敢想，谁知竟在儿子身上成就。只有那两年他动了私心，想和妻子离开何家，去儿子那里一家团聚，做个官人的爹也让人伺候伺候。谁知儿子因水土不服得饿饥死了，伤痛过后他也就连根断了念头，一心一意留在何家。何之中志士归乡，他夫妻也随着去了江西。何之中父子相继亡故，何焕来京，主母唯一信赖的便是他，让他陪护到京城。谁知何焕一场病后竟像变了个人，连偷带药，看着就要将家业败兴。他不知道那些钱物究竟用到了哪里，问过两回都被何焕恶声恶气的一句顶回来，这在从前从未有过。有天傍晚，他见何焕又裹了家里的一套银茶器出去，他悄悄地跟在后面，见何焕进了一家妓馆，他趁没人也摸了进去，隔着窗见何焕和一帮富家子弟围坐着大呼小叫在掷骰子，才知道原来何焕是在赌。回去后他伤心不已，何家几十年来失礼持家，哪怕做到宰相也一向简素，从

0: 部设置。何志忠回乡后，将大半的家产变卖，置了一田，用来救济族人。谁知竟生下这么一个浪荡破家子。他也不敢写信告知主母，何家一脉单传，如今只剩主母婆媳二人在家乡，主母已经年过七旬，如何受得了？再想想自己夫妻两个也已经年过六十，儿子早夭，这往后的生计该如何是好？以前他从未想过养老送终之事，以为只要在何家必定不会被亏待，但现在何焕已经成了这副败家模样，还怎么靠得住呢？他苦想了几天，终于横下心，自己偷偷出去买了个灵牌，写上老相公何志忠的名讳，等没人时将灵牌端放于岸上，而后跪在灵牌前哭告：“老相公啊，齐全愧对您呐，没有督管好小相公，让他成了这般模样。齐全有心无力，劝也劝不回，还盼老相公在天之灵能宽宥齐全。齐全大半辈子伺候老相公，如今年纪已老，没了依靠，所以才生了这个私心呐。与其眼睁睁瞧着小相公将家业输给那些孽障，还不如留血给齐全。老相公若地下有知，万莫怪罪齐全，等齐全也归了土，再去黄泉伺候老相公。”于是他们夫妇两个便开始偷拿何家的东西。曲院街的那院小宅原先一直租赁给人，他们收了回来。何焕似乎不太识货，只瞅着金银器皿拿，齐全却知道那些古物看着陈旧，其实更值钱，他就捡那些好私藏携带的，一件件往曲院街搬。何焕明拿，他们暗取，没多久大宅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倒腾干净了。后来何焕竟连大宅也一起输掉，之后便不见踪影。他们夫妇则偷偷地搬到了曲院街去住。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何焕看清阿慈时，猛然想起来之前曾见过阿慈，那是在烂柯寺。那天学里休假，同学葛显要他去汴河闲逛，出了东水门，走到护龙河北路那头，见藏着间小寺，两人就信步走了进去。寺里并没有什么，前后各一个小庭院，院中间只有一间小殿，供着尊今期已经剥落的旧符，倒是大门内两廊的壁上有些佛画，虽然已遭风蚀，但仿的是吴道子画风，仿得极为的高明，所谓吴代当风，笔线如风中丝线一般细韧饱满，尽力鼓荡。他正跟葛显叹息这样的好画竟然无人顾惜，任其残蚀，忽见一个女子从佛殿中出来，浅蓝的布衣布裙，除了一只银钗并无其他装饰，然而面容清丽，容貌素净，如岸边水仙一般，令人眼前如洗，心沉顿静。他忘了身边一切，呆呆地望着。那女子察觉到他的目光，似乎有些羞怯，立即转过身，躲到院中那株大梅树后面，枝叶翠茂，遮掩住了。他这才回过神，暗暗惭愧太过失礼，慌忙离了那寺，险些被门槛绊倒，葛显追上来嘲笑了一番。谁知道才过了一个多月，竟身受重伤，躺在了那女子家的床上。他心头狂跳，认为是梦，但头脸的伤痛俱在，又拧了把大腿也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头上脸上的

0: 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上天知道我对那女子一见倾心，特意如此安排吗？何焕正在床上苦思不解，一个孩童颠颠地跑了进来，跑到他的床边，睁着亮亮的眼睛问他：
1: 爹，你的病好了呀，眼睛已经不像兔子屁股了。
0: 爹，他忍痛扭过头望着那孩童，大约三四岁，从未见过，而他自己从未昏去，竟会被人叫爹。他愈发的迷乱，怕屋外听到，小声地问：
2: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腕儿啊。
2: 那这里是哪里啊？
1: 家里呀。
2: 刚才端粥进来的是谁呀？
1: 娘啊。
2: 娘叫什么？
1: 叫媳妇。不对，叫阿慈。
2: 那我叫什么？
1: 爹呀。
2: 我的名字呢？
1: 不知道。
0: 万儿。那女子的声音，她又走了进来，抱起万儿说：不要吵爹，咱们出去玩。临走前，他回头望了一眼何焕，问道：
3: 你好些没有？等下葛大夫来换药啊。
0: 他忙点点头，扯得头上到处疼，女子却抱着万儿出去了。
2: 那孩童叫我爹，他也说我是那孩童的爹，还服侍我吃药吃饭，我是他丈夫。他把我当做了他的丈夫。
0: 何焕心又狂跳起来，
2: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想大声地唤那女子进来，刚要张口，忽然想到
2: 她浑然不觉，我一旦说破，就再也不能和她相近了，就这么将错就错吗？
0: 他不禁咽了口唾沫，声音大的恐怕连屋外的人都能听见。
4: 这种赌汉呐，死了倒好，你管他做什么？
0: 屋外忽然传来了一个老妇的声音，随后是那女子的声音，极低，她尽力听也听不清。老妇又说：
4: 你也算仁义都尽了，哎，是我害了你，等他好了，我就去书铺找个讼师啊，写张离异讼状，告到官里撵走他。
0: 女子又低低说了些什么，仍听不清。老妇说：
4: 就这么定了，你还年轻，耗不起也不值啊。
1: 奶奶，你要撵谁呀？
0: 是那孩童的声音。
4: 撵那头浑驴，走，跟奶奶呀去汪婆婆家啊。
0: 屋外再无人声，只听见盆罐挪动，菜刀剁响的声音。
2: 他们方才在说我吗？不对，是说她的丈夫。难怪他问我好些没有时，神情有些冷淡，还有些厌气，看来她丈夫不是个贤良之人。
0: 何焕心中升起一阵恻隐惋惜之情，但随即又自嘲说：
2: 她丈夫好坏与你何干？赶快想明白，你为何会在这里？他们为何会把你错认作那个丈夫？那个丈夫是谁呀？他现在在哪里呢？
0: 何焕性子虽然有些慢，但做事却很少拖延。从小祖父就时常教导他，凡事莫慌，更莫急，功夫到处自然成。祖父一生为官，清廉宽和，富贵不忘贫贱时，唯一悔处是顾虑太多。虽然升任宰相，一生却未能有大建树，因此他又教导何焕：贵在决断，切莫优柔。这一慢一断，何焕一直记在心里，以此自立。成年后，他渐渐明白，其实慢才能断，唯有先慢思，才能够想得周详深切，想得周详深切了，才能有通透确然之见，有了通透确然之见，自然会生出坚定不移之断。不过面对阿慈，他却只有慢，再无断。躺在阿慈家的床上，他反复思虑，
2: 既然他们祖孙三个都将我误认识他家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和那人生得极像。虽然这实在是太过巧合，但世间万万人，总会有两个长相相似的。

0: 只是大多未能得育而已。至于何焕为何躺到他家的床上，恐怕就不是巧合了。何焕记得自己是在独乐岗和朋友赏雪饮酒，自己去上茅厕，后来似乎来了个人，随即脑后一痛便不省人事，自己头脸会受伤必定是身后那人所为，那个人恐怕正是阿慈的丈夫，和自己长相极为相似之人。他之所以打破我的头脸是为了蒙混，二人就算生得再像，亲近之人还是能够辨认得出，但头脸受伤之后，再亲之人也难分辨，嘴唇肿痛也无法自辨，腿也被砸伤，即便想去寻他也动不得。但是他为何要这么做呢？身份，我的身份。看着屋子和他们母子衣着，这家人虽不至于贫寒，但也只是平常小户。是，我是陈相之孙，身居广宅，虽然祖父将多半田产都置成了义田，用来救济亲族，但比起他家仍然富足百十倍。听外面那老妇人的话语，阿慈的丈夫平日定是好吃懒做之人，他恐怕正是看中我的家世，又偏巧长相极似，所以用了这个调换之计。他要瞒过齐全夫妇和其他护院家人，恐怕也要将头脸弄伤。想到这里，何焕心中一寒，脊背发冷，但他随即想到这人还算没有恶疾，否则他无需打破他的头脸，只要杀了他，将尸首掩埋在无人去处，就能够安然地去做何焕了。或许他还是有些人心，再或者有些胆怯，至少没有夺去他的性命，还算万幸。不过他难道不怕我去找他吗？他或许已经想好了对策吧。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对，立即回家去，趁他还没有坐稳我。他忙爬起身，但头一阵晕痛，腿也刺痛钻心，险些摔下床去。他强咬着牙挣扎着站起来，缓了一阵儿，才慢慢地伸腿下去找鞋子。刚费力出到鞋子，阿慈进来了。你做什么？阿慈话语虽关切，神情仍淡而冷。
1: 我……
0: 何焕张开仍肿的嘴唇，却吐字含糊。柯大夫说这两天别乱动，你要接手吗？何焕慌忙摇头，想说不，肿嘴发出来的却是呜。这两天自己都躺在床上，难道接手都是……他心头狂跳，脸顿时涨红，偷瞧了阿慈一眼，阿慈脸上却极淡静，轻步走过来扶住他的肩膀说，
2: 你还是躺下吧。
0: 微凉细柔的手指一触到何焕，何焕顿时没了丝毫的气力，老老实实重又躺了下来，眼却始终望着阿慈。阿慈也望了他一眼，随即侧坐在床边，目光似怜似怨，看他侧脸和身子都如此纤瘦，何焕心里顿时涌起了惜护之情，忽然不愿说破自己的身份，只愿做他丈夫，好好怜他护他，这种心情从未有过。他自幼读书习礼，又喜欢独自享事，很少和其他孩童玩闹，年纪稍长，连亲族中的堂兄弟姐妹们也都难得亲近。进了学之后，更未接近过其他女子。来到京城，偶尔也会被同学邀去方院里吃酒寻欢。那些歌女艺妓，虽然也有色艺俱佳、清丽出众的，但她一来拘谨腼腆，不像同学那般能够尽意的嬉闹调笑。二来心里总是有些惧意，那等女子毕竟是为钱陪笑，难得见到真情意。说起来，除祖母、母亲和仆妇外，阿慈是他至今走得最近的一个女子，近到长大后连母亲都不曾这样过，何况眼前的阿慈如此的素净轻柔，如一波波春水不断地将他的心融化。就让他。

0: 丈夫去做合换吧，我来做他。那个身份并没有多少可留恋处，相反，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一直不愿活在祖父的阴翳之下，想凭自身之力建一番功业。
1: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9月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

韩正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爱的公羊，张杰和张靓颖的这个翻唱版本显得更加的有突破性吗？因为张杰这个醇厚的声线哈，加上张靓颖非常清亮的音色，形成一个对比。当然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杨幂，杨幂原唱的那部电视剧同名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今天晚上开启属于你的音乐空间，希望你的心情还不错。而接下来要出场的五月天带来的这首《黑暗骑士》

顺时针，这是梁咏琪在2005年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那一张同名专辑当中。这也算是他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个成熟蜕变吧。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歌迷，因为这个灵感确实是歌迷的一个来信当中，因为信中描述一个女孩因为爱情从单纯走向成熟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当然梁咏琪当时也是被故事所触动，把它转化为旋律，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真的是隐喻着时间不可逆的那份流逝和情感的那份沉淀吧。回想起来，在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当中，是不是尤其是那些无果的爱情当中，会不会觉得我们都有错呢？来听陈奂仁。

有人在第一次听到这首《陌生人》的时候崩溃到大哭，我不知道这是否也包括你呢，还是你也知道当时蔡健雅在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深深触动了自己，甚至在第一次听到和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崩溃到大哭了。也许所有的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起点可能之后又会变成那个好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关系的人，而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里头展现出来的关系循环，也许又是另一种可能的结局。我不知道对你而言，你渴望或者是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掌心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午夜凉亭。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6到24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深圳晴，26到32度，杭州小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28度，厦门晴，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4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天敌，萧敬腾的这首歌是他在2014年为电影《痞子英雄黎明再起》创作的一个主题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萧敬腾自己和阿火共同作曲，林夕作词。当然，其实那部电影的

导演蔡岳勋，他是希望电影片尾有一首歌能够将主角的经历浩劫后重生的那份正义感传达出来，要求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要显得有治愈的能量和穿透力。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有感受到这样的体会，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来听一首歌，你会想很多，那偶尔呢你也喜欢什么都不用想，因为仅仅只是这些声音在你的耳畔陪伴就挺好的。爱来自刘惜君。

初恋粉色系，这是台湾地区的南拳妈妈带来的一首非常有青春气息的歌哈。这首歌2006年了的作品，收录在他们的那张调色盘专辑当中，非常的轻快跳跃感的这种曲调，让你会有想象到什么吗？当年在校园里面默默的发生着一段非常青涩而美好的初恋情感所泛起的那份涟漪，今天晚上回想起来，哇，这真的是青春的一种意象吧，或者说校园恋爱的甜蜜细节，有没有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呀？撑着伞同行啊，在教室里面偷吻啊，或者呢用什么东西来作为一个约会的暗号之类的，这属于早恋啊，还是大学期间也算是正常的恋爱了。那个时候的你回过头来想，还是现在最可爱吗？为我好，来听梁静茹。

还记得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过困惑和情感变迁吗？听着冯允谦唱的这首《如今我仍然是我》吗？还是能感觉到一些的层次感，或者说他的这个非常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能够让你觉得可能有一些怀旧的感觉，是充满着感伤的。今天晚上和你所爱的好声音来一个约会的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因为总有一种见不到很想念，而见到了呢又不想散，不散不见。来听莫文蔚。

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9月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韩正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0: 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桃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桃河岸边。桃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黄色河流。因此有人说，黄河因为有了桃河的注入才开始变成了黄河。而在桃河的上游，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景象，它如同一条涌动的丝绸，铺散在这片平坦的高原上，有着非常优美雅致的姿态。
0: 除黄河外，河南县境内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桃河是其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桃河藏语称为陆曲，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周围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也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坐落在西青山脚下的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正式挂牌，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他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桃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哦，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是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缨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
3: 哇哦！打马打的。
1: 哇！
3: 哇！现在就是现在叫。
1: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缨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0: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缨，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缨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缨呢？
3: 当然，钱多也没几个了。他人家他人家当的，他带那个送他脚跟的，他带那个就带人家问他，这个人家公司给那个带用多少他顾客呢？他这个也喊他顾客呢？他怎么按那么拿得来？
2: 买车一样。
1: 当时去买马的。

0: 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
1: 啊，对，打打的什么？打那几捆，打打几个脚呢？打六块个在等个速度个给，现在给俺东门打几个的。
2: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麟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材料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英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英，而红英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英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创下了赛事的纪录，成为全县的骄傲。
0: 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1: 对，那个同同文的人，从我们到这个龙都给打毛的，怎么？大哥的，打那话，我个自己团的人，听他讲这个故事就得
3: 了。
1: 我个而且从我们这个这个族同能操啊，操完族等于在这个地点里，我个弄得了大棒。
2: 通常河须马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英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他成为河须草原上的传奇。
0: 红英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再比赛了？
3: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0: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英都在做什么呢？
1: 打溜了，所以更靠近嘛，因为这个海国家打这个红。
0: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英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1: 哦，大家们那都赶紧各自的去做去嘛。当然啊，车上啊，都人家各种东，这个又刚刚林肯都那打撞他，那我自然就坏开了没个。打打个我搞到这个人就和他搞个这个在外头打，那么俺娃子也都做去嘛嘞。然后像这东西弄弄的，但我就和他心眼儿更多困难，但我没心去嘛嘞。
2: 骑上红缨。南家才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须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4: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便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0: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5: 对，
0: 这儿就是，是吧？
5: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0: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5: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大峡谷。
0: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2: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5: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5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2: 泽曲，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曲，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0: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

0: 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1: 泽区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区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尤干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2: 你好。
0: 哦，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
2: 嗯，
0: 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2: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0: 嘎坤
2: ，对对，
0: 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2: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0: 哦，这两个点的最多。
2: 对。
1: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0: 牛肉馅这个是吧？
3: 对，牛肉馅。
0: 嗯，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啦？
3: 还有放鸡精。
0: 嗯，
3: 这个手艺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
0: 哦，
3: 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0: 这个话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3: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0: 都有人吃。
3: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
0: 嗯，
3: 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1: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着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0: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的那种。
2: 嗯，
0: 它把这个肉汁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2: 怎么样，好吃不？
0: 真的非常好吃。
2: 雪多牦牛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0: 对，很香很嫩。
2: 我小时候一般吃5个。
0: 5个？
2: 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10个都可以吃。
1: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坤，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0: 这个嘎坤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2: 对，
0: 这个没，
2: 多快吧，这个这个。
0: 揭开，
2: 对，
0: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2: 就是肉汤里面。
0: 肉汤。
2: 对。
0: 哇。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3: 嗯，对。
0: 但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3: 嗯，
2: 对。
0: 好香啊，这个好喝。
2: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起这个啊。
0: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这个太好消化了，是吧？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2: 就是。
3: 光油可以，这些都是挺好。
0: 嗯。
3: 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0: 嗯，
3: 小时候我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巴勒嘎坤就特别好吃，
0: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是吧？
3: 对。
1: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 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加油。

0: 常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1: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2: 对，
1: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
2: 呀。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1: 外皮。
2: 对，这是羊毛做的。
1: 羊毛。
2: 对。
1: 哦，好厚啊。
2: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0: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佳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1: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2: 对，欧拉羊的羊毛。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
3: 因为这跟个猪呢，连个新的。
2: 这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1: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2: 是吗？
0: 佳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1: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3: 啊，那个内袋里头些等分钟的，但你来看就好个。嗯，那里头一个那样的。哦，啊，内有个，内这个是没内有些等。
2: 对。
3: 等等，你那个吃大不当的。
0: 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了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0000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赶毡开始，20000多次的赶制是佳阳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赶毡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2: 这个方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方木的数量多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一样。这个是羊皮呗。
1: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2: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这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1: 就是那种东西。
2: 对，
1: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2: 对，
1: 泡了几天呀？
2: 一两天左右。
1: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0: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用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1: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里是淡正才郎家的夏季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3: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4: 对对，
3: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八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2: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3: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4: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来，然后就是那些木棍放了之后可以取下来这个绳子。
3: 哦，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2: 天窗是蒙古。

0: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脑。套脑与哈纳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1: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五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五个。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0: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半正采朗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乌泥。
1: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一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2: 对。
0: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两三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围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1: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3: 对，
1: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2: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的
1: 啊，要进去
2: 一块，
1: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嗯，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2: 就四处八方呗。
1: 四处到四面八方。
2: 对，四面八方。
1: 啊、哦，明白了，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2: 对。
1: 你从东这东向开始。
2: 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转一圈。
1: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2: 对对对对。
0: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1: 让夸多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2: 他说就我的师傅，
1: 嗯，
2: 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
1: 嗯，
2: 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啊、哦、最尊贵的位置、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在一起里边。
1: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然后这一侧坐男人，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2: 对，
1: 哦，
2: 对对对，
1: 好，那我听您安排，我坐那儿了、嗯、谢谢。
0: 客人全部入席后，半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开办家庭旅馆，在县城海跑运输，靠着勤劳付出为自己挣得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忙时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买了这个新蒙古包后，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不停说着祝福的吉祥话。
2: 谢谢。这我师傅说，就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自己亲自过来搭起来嘛。搭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合适呗。
1: 嗯。
2: 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他的就这个，作品。
1: 嗯。
2: 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1: 幸福美满，
2: 对对对对，吉祥如意。
1: 嗯，
2: 对，就这么意思。他心里也特别高兴嘛。
1: 嗯。
0: 蒙古包搭建好后，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 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畜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有温馨和美的家园。

0: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1000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1: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2: 熟悉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可能靶子就小一点。
1: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2: 这个大概65到70米。
0: 这场比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10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3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2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2: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1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数他那1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
0: 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用土培制而成，高大约有80厘米，底宽70厘米，靶面呈3角形，顶端插一个小木棍，名为甲马，用于测量，最终以射中3角靶的最高点为获胜标准。
1: 我们发现这边的这个靶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它是2端各一个。然后刚才多吉老师给我介绍，这就像是打篮球似的，这个主场靶和客场靶，一对一个方向的靶，对吧？
2: 对。
1: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靶。
2: 它最高的那个就是射到这。
1: 最高的是射到这个3角的顶端。
2: 你看这里面有个木棒，我刚插进去了，你看。
1: 是什么意思？
2: 这个要是射到这个中心，把这个杆子给劈开的话，那这一轮你这个对方就是会放弃比赛的。
1: 因为
2: 再也没有人能第二个射中他。
0: 基于这样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都要排兵布阵一番，通常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队伍中最强的射手。第一个射手可以鼓舞士气，还能率先在狭小的箭靶上占得优势，而最后一位射手主要是为了一箭定乾坤，带领本队逆风翻盘。大家热好身后，分别来认自己队的母靶。
3: 别动，好嘞。
1: 这是一种舞步是吗？
2: 我羡慕。认靶了以后就是祈祷古代的一位剑神，祈求他给这个剑锋嘛。
1: 啊，祈祷就是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氛围太好了。
0: 两队分别认靶后，比赛正式开始。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分别是两个队中最德高望。

0: 重的人，被选出来作为第一剑手进行较量。虽然是临时召集在一起进行的比赛，但每个人都积极对待，他们在赛前都积极热身，而现在全都屏息凝神等待首剑的成绩。
1: 射程啊还是比较远的，我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成绩，但是通过他们欢呼的这个状态应该感受到应该是刚才这一队获胜了。
0: 射出首箭的射手在藏语中称为达焕，拉群村的达焕西加才让是当地有名的射手，他在省级和世界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射出的两支箭让拉群队在比赛中占得先机，
1: 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2: 对 对。
1: 您当时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在想什么？
2: 因为他们把他弄成，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嗯。但不过是近两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我肯定要输。
1: 哦。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吗？
2: 对对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1: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箭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2: 对对对对。这个是每个选。
1: 不能说
2: 对，就每个箭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0: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箭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1: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鉴的环节。现在呢，
2: 这
1: 个最好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三角板的这个边缘上。
2: 这
1: 是
2: 谁的？
1: 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2: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1: 不是，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射了40箭。其实上马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马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2: 对，只记这个
1: 啊，只记第一名的。
2: 对，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雷杰扎西的箭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
1: 嗯，
2: 他们输了。你们一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都让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箭。
1: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马多少支，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2: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
0: 五彩神箭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而原本首箭获胜的拉群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1: 哇！
2: 三零九。
3: 再回
2: 吧！
3: 哎呀！再回吧！哎呀！再回吧！哎呀！
4: 谢谢他们，
2: 就意思是这一件这个分量很重。所以来说拔剑的话就夸张的那种形式，是
1: 也算是对第一名的一个祝庆贺，是吧？
0: 获胜了跳舞庆祝，赢得了一剑也要欢呼雀跃一番，这样的场景贯穿比赛始终，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2: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1: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震慑他们。
2: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0: 奥松多杰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多杰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1: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来接

0: 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啊。
1: 对，
0: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剑手，是吧？
1: 对，
2: 他身体素质好，
0: 身体素质好，很强壮。
2: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那一支箭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壮族传统的那种。你看，
0: 上马了。
3: 来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钱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0: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2: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天空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4: 在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也两个中了，
0: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箭都中。
3: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的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都杰和西加才让射出首箭，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都杰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支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2: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0: 空间，
2: 落箭的空间只有4指宽的一个距离，
4: 哇，没3指。
0: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4: 我们在这就
2: 再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还剩的3-4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3: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都杰寄予厚望的来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来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杰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0: 结局已出了。
2: 他输了，我赢了。
0: 是吗？输了吗？
2: 他们输了。
0: 真的，只有点4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3: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2: 你看，
4: 还是我们
2: 刚才是这支箭，我们只有3指的这个距离来射，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0: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箭，感觉怎么样？
5: 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5: 对，
0: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2: 他们要庆祝啊！
0: 要庆祝了！
2: 你看，
0: 这个
2: 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0: 是，你看，真的是。
3: 在箭手的眼中，比赛无大小，每一次举起弓箭都是无声的较量， 每位箭手都十分珍惜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每隔两年，扦扎县都会举办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会聚到这里切磋技艺，扦扎的选手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五彩神箭的魅力，把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9月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韩正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韩正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陈俊伟。2019年，俊伟来到厦门，进入华侨大学，从华文教育本科一路念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7年的时间让厦门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求学期间，他还担任海外新生代新媒体工作室的主播组组长，用短视频记录自己在中国的日常。这些作品不仅被中国国内主流媒体转载，也让他多次作为外籍青年代表参与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一个在印尼出生长大，在中国扎根7年的华裔青年，他眼中的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什么样的？有请陈俊伟。你好，俊伟。
1: Hello， 你好。
0: 俊伟，我知道你从本科到硕士，人生当中很重要的7年都是在华侨大学度过的。其实7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那现在让你回望这段漫长的求学经历，厦门这座城市在你心里沉淀出了怎样的意义呢？
1: 是的，厦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特别是2019年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城市，这里的自然风景很好看。但是对我来说，它更有一点家的味道，就是对一个印尼留学生来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毕竟我也是华裔，所以我在家里也有一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文化还有习俗习惯。我刚来厦门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还有这里的一些建筑很像我的家，所以确实对我来说厦门有一种归属感。
0: 那听你这么说，厦门对你自己来说已经不单单是读书求学的一座城市，更多生出了一份第二故乡的情感，是这样吗？
1: 已经是第二故乡了，我觉得没错。因为我在中国7年了嘛，然后在这7年时间内，我已经去了中国的60多个城市。那每一次这样的小出差，我只能说小出差，每次出差回到厦门的时候，我感觉啊，回家了那种。我甚至我在这7年里面，我回印尼我才回一次。我每一年都在厦门，所以基本上厦门是我的家了。
0: 既然已经把厦门当成了家，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刚我听你提到没怎么回过印尼，那家里人会不高兴吗？
1: 对，因为家里人可能也比较支持我留在中国，因为他们说中国更安全呀，还有因为我长相也更像华人，我在中国其实更感觉更合群一点，每次过节还好像在中国过得比较好。
0: 说到归属感，其实印尼本身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南洋文化，而厦门呢又是我们中国国内知名的侨乡，两地文化渊源很深。所以当你走在厦门街头，吃到像沙茶面，看见骑楼建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这种时空交错感，就是仿佛连接起了印尼与闽南呀？
1: 我感觉是有一点，因为在厦门也有一些印尼的菜，这个是很普通嘛，就是中国人会做一些其他国家的菜，比如说泰国菜啊，或者是印尼菜。但是有一些菜就是厦门的美食，他们没有写是印尼菜，就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那个沙茶面，他们的那个沙茶酱呀，很像印尼的一些美食。所以我第一次吃那个沙茶面的时候，我甚至我拍了个照，然后我发一个视频，我跟我家里人说，我们家旁边那个面馆是不是卖的跟这个面一模一样呀？然后他们说是呀，就是那个就是很像。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厦门的沙茶面像我们印尼的那个面，还是我们印尼的面很像厦门的沙茶面。但是这两个美食我吃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有休息的那个地方，就有休息的味道。
0: 这种美食带来的共鸣很有意思。那你的家人之前有没有来过中国？
1: 之前他们来过，就是在90年左右吧，就是我父母有来过中国。
0: 90年代
1: 啊，对，90年代。
0: 哦，那么早。
1: 我们我姐姐还有我弟弟，反正我们家里人的孩子们

0: 我们都是在中国留学。
1: 哦，都是在中国读书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家里的这个很多晚辈都是选择来到中国读书的。那跟俊伟确认一下，就是你是华裔。
0: 我是华裔，对。
1: 家族是哪一辈从福建迁居到印尼的呢？
0: 我的外公，我外公是福州人。
1: 哦，外公是福州人，那老人家现在是定居印尼还是生活在中国呢？
0: 我外公现在在印尼，我们所有家里人都在印尼，就我一个人现在留在中国。
1: 那你刚刚提到的家里同辈的兄弟姐妹，他们同样来中国留过学，现在是留在中国国内呢，还是已经回到印尼发展了？
0: 啊，没有，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本科毕业就回到印尼工作。我弟弟现在在做销售，跟中国人有合作。然后我姐姐现在当一个中文老师。
1: 在印尼当地从事中文教学，
0: 没错，
1: 只有你选择在中国继续打拼。
0: 继续努力，是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来自家乡的牵绊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厦门这座城市。那俊伟在厦门生活7年，如果请你给第一次来厦门的印尼朋友推荐一处避开人山人海游客打卡点的地方，你会带他们去哪里呢？
0: 哇，说实话这个有点难，因为我在厦门7年了嘛，但是感觉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厦门的游客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一些很小众的一些地方，就并没有人过去看风景，但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就是感觉厦门四处都是游客。现在我要推荐一个地方，游客也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可能去的人并不多。我也做过这个地方的一个视频，因为当时我去那边，然后感觉非常非常舒服。那个地方叫上里水库。
1: 上里水库，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一个公园。在平台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地方很像瑞士 Swiss， 因为有一种那种自然风景，也有水，有山有水。但这个地方很小，就一个公园，但很好看，很漂亮。
1: 其实很多海外博主来到厦门，他们第一选择都会是去鼓浪屿啊、中山路啊。那同样是厦门的地点，在你的感受当中，上里水库和这些经典的热门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对对对，我在 Instagram 或在 YouTube 看其他外国人推荐的厦门的一些地方，他们推荐的是中山路还有鼓浪屿，这个都是很经典的 tourist place
1: 旅游胜地。
0: 但是中山路我认为是每个在中国的每个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的地方。
1: 俊伟的意思就是类似中山路这种商业步行街可能很多城市都会有。
0: 对对对，然后鼓浪屿感觉是很漂亮，非常非常有那种建筑风格，也有历史有文化。但是鼓浪屿是那种你去一次就够了，而不是那种感觉你每次心里有那种心闷闷闷的时候就想过去，想去散散心呀，想去感受这个地方的美。我觉得鼓浪屿是一种那种你去一次看了看看风景看够了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就可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而上里水库对我来说有一种你过去然后你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看有很多其他的当地人就过去在那边坐一坐，也有一些家庭会过去带一个小小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1: 野餐垫。
0: 没错，就可以过去野餐，然后那个气氛，因为我跟你说那个气氛是真的真的很美，就很漂亮。就地方漂亮，人都很好，那个太好看了，那个地方。上里水库。
1: 你很喜欢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听得出来俊伟很喜欢上里水库，很偏爱这里。那开头的时候你也有提到，就是在这7年之间你已经走过中国60多座城市，看过很多城市风貌，那有哪几座城市是你个人内心最喜欢的？
0: 哇，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很大，然后每一个城市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印尼留学生，是真的没办法说哪一个城市最好。但是我的 favorite 就是我个人
1: 最喜
0: 汤
1: 欢
0: 一
1: 的，
0: top one 对 destination 肯定是西安或者是北京，
1: 为什么会格外钟情北京与西安这两座城市？
0: 因为这两个城市不仅仅有好看的旅游景点。如果我们提出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一开始我们在脑子里直接有兵马俑或者是长城。长城是有，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长城，但是除了长城，北京也有其他的更好看的地方。我认为，就比如说天坛呀、啊，或者是颐和园、圆明园，还有其实故宫也是，故宫在里面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嘛。但西安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兵马俑。我第一次见兵马俑的时候，就是去兵马俑那个秦始皇 Mausoleum Museum。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0: 刚进去的时候非常震撼，因为我在印尼的时候，在介绍中国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介绍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长城、熊猫，还有兵马俑 （Terracotta Warriors）。那个照片，我第一印象一定是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雕像 （statue）
1: 那是陶俑。
0: 拍的那么整齐，然后每一个脸的那个人脸那个表情都不一样，肯定是假，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发生的一个事情？直到我去西安的那一天，
1: 亲眼看到。
0: 没错，亲眼看到，不仅是亲眼看到，当时进去那个展厅的时候，那个气氛就是那个 atmosphere 完全不一样。就进去的时候，我是见证历史，我见证就看到那个兵马俑拍在那儿，然后有很多其他的游客就围绕着兵马俑，然后看里面，我感觉很了不起，非常非常震撼。当时我是已经到 speechless 的那个地步了，
1: 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0: 没错没错，就我感觉兵马俑是每个人在这人生里面必须去一次，至少一次。
1: 可以看得出来，兵马俑带给你的内心震撼还挺大的。
0: 没错。
1: 我听说你之后有计划来到北京工作哈，那么在中国生活这些年，主要是在厦门待了7年，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了。
0: 可以。
1: 那如果抛开长城啊、天坛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知名地标，日常相处里，你觉得哪些人和场景最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实的中国的呢？
0: 有，这个是不仅仅在大城市，不仅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或者是在其他城市，比如说厦门呀，或者是云南，反正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最正式的中国就是中国的人。就我觉得，老百姓每次出差或者是每次去其他城市拍摄，我觉得中国人的热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意外嘛。
1: 意外啊，当然可以了，可以接着说说你的感受。
0: 对，因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感觉每一个人都跟我说的是中国人都很冷漠，都不会热情给我打招呼，特别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中国人会说是一个咸盐包，是吧？
1: 其实说到这个"显眼包"，应该是一个网络用词，以前是调侃人爱出风头，但是现在，已经向褒义词来转换了。如果有人现在夸你是显眼包的话，应该就是夸你性格可爱，自带幽默感。
0: 显眼包，对对对，因为我以前比较调皮，很调皮，就是我，反正我说话很会乱说话，因为我以前很外向的一个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家里人天天提醒我，你不要在中国乱跑，你不要在中国乱说话，因为那边的人不会跟印尼人这么热情，接待你。然后我说好。但是我去了中国那么多城市，每个城市的大叔大妈，他们都很热情，就不管是我在干嘛。就算我手里没有拿相机，就算我长相不像外国人，就是很我长相很中国很华人，但他们还会热情地问：“哎呀，小伙人吃饭了吗？来来，这里坐一坐。”就感觉心里很舒服，然后感觉这一点是没有人从来说过，就是之前吧，媒体或者是新闻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中国人的热情，这个经常被忽略。
1: 这种打破固有印象的体验很珍贵啊，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件让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呢？
0: 有，就是当时，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跟其他的外国朋友们去的北京，就在北京，这为什么北京是在我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吧？这当时过去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吃饭嘛，吃饭的时候也可能

0: 我们用英文来交流，所以很明显我们是外国人。
1: 嗯。
0: 然后北京的大叔就是很重的那个儿化音，我们打招呼我模仿不起来，他是那种。哎呀，外国人啊！然后我说：“哎呀，吃什么？那吃什么？”然后我们说嘛：“哎呀，走一走。”我们当时是第二天、第三天到北京，所以我们想吃北京烤鸭嘛。他们聊了：“哎呀，北京除了北京烤鸭，还有其他的吃的呀，可以吃这个，吃个那个，那个那个。”我们在那就在一个街头旁边，我们聊了快10分钟、15分钟，就说聊我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然后他是北京哪里，然后要吃什么美食，他给我们推荐，推荐的也不是那种。哦，你可以吃这一家，这一家好，可以了，拜拜。不是，他是很细的跟我们介绍，哦，这一家店有什么特点，这家有什么特点，这个怎么走，那怎么走，还提醒我们要坐地铁要小心哦，因为这里地铁挺复杂，是你们能不能？他甚至还 offer 我们说，要不要我送你去那家店？
1: 就是要不要安排送你们去那家店？
0: 对，非常热情，就是这一点我是，也当时是我第四。哦，第三年在中国，所以当时我感觉很特别。到现在，为什么我会说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就这里的人非常好，很热情。
1: 嗯，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确实会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除了普通人身上流露出来的热情之外，还有哪些层面会让你感受到这种真实鲜活的中国？
0: 除了热情之外，文化、
1: 文化，
0: 历史，
1: 嗯。
0: 对，因为。印尼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印尼不像中国这里，就是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想保留、想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很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就每一个城市，不管是博物馆或者是旅游景点，他们都会很积极的介绍自己的城市。就打个比方是厦门，厦门是一个在中国的东南部，比较靠东南亚的一个城市，但是这里的文化跟其他的中国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厦门肯定会找自己城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这里的集美，这里有一个叫加更建筑，
1: 嗯，加更建筑。
0: 对对，加更建筑，那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就算我们是一个外国人，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很热情的介绍。哎呀，你看这个这样建筑，就厦门有红川呀、啊，这个福建才有。然后这里的美食，沙茶面、兔孙东，这个厦门才有。不仅厦门，每个城市都会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很，
1: 很真实。
0: 对。
1: 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在主动守护、传播属于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这件事情给你留下了很深的感触。
0: 没错。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在感受过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的生活体验。那俊伟作为一名印尼华裔啊，在厦门生活这7年，我相信你也是感受到了两地生活模式上的差异。那么对比印尼本土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生活，你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不同是什么吗？
0: 有，我不能说很大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有一种 difference。
1: 可以举一些具体的生活实例来说说吗？
0: 有，一开始也是我刚刚说的了，印尼对中国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很热情，比较冷漠之类的嘛。其实我能猜到为什么印尼人都会说这句话，因为印尼曾经是被称为最热情的国家，印尼包括印尼人是世界上最热情的人，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称呼，所以印尼一直想保留这个称呼，我们是最热情的，我们是最好。所以我当时要过去的时候，每一个朋友，就每一个印尼人都跟我说：“哎呀，肯定没有我们热情。”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所以其实我在中国意识到的中国人跟印尼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最大的是中国人都很爱喝茶。
1: 爱喝茶。
0: 对，爱喝茶，就天天不管是去哪里，都有人给我们泡茶。哎呀，来喝茶，因为印尼人，我是有这个定义，就是中国人爱喝茶。印尼人爱喝咖啡，
1: 这或许跟你身处福建有关系啊，就是武夷山的茶在这里非常有名。
0: 没错，就是大红袍，就是在中国南方，中国南方有一种那种他们爱喝茶的一个习惯。 还有这里的人，这个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很方便。但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关，就是一部手机就够了，就不需要带钱包。因为在印尼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每次出门，出家门的时候肯定要带所有东西，手机、钱包还有大包，所有东西都要带出门。但在中国就不一样。我2024年有回国，有回印尼一次，当时我感觉非常非常不习惯，因为我在中国只带一部手机就够了，微信呀，还有什么支付宝，这扫码就可以了，解决。在印尼不行，我还要带 real cash money 钱包还要带，然后我的银行卡还要带，还有我的那个家钥匙还要带，不方便。所以当时感觉，哎呀，还是中国太好了。
1: 不少外国朋友，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都会被出门不用带钱包这件事情震撼到。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二维码支付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大吗？
0: 很大，因为我感觉怎么一个二维码，就一个 QR code 就可以支付了。因为当时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家人给我准备了很多人民币，
1: 现金。
0: 对，现金。当时他们说啊，反正现金，不管到时候有没有用，就是留着嘛。当时现金还带了，好像是两三千块钱，所以其实还挺多嘛。我人也比较着急，就是我怕到时候这现金拿着这么多，就是有点危险。
1: 不安全啊。
0: 对，不安全嘛，所以当时我还没有银行卡，当时现金一直在我口袋里，就随身携带。到了学校，他们说当时买饭在食堂里买饭十几块钱嘛，
1: 你是拿现金付的是吗？
0: 对呀，我也拿出现金嘛。然后他说拿这么多钱干嘛？为什么不扫码？因为当时阿姨不知道我是外国人，我是来留学的嘛。为什么要拿现金？为什么不扫码？然后我说啊。扫码要扫什么码？什么码？然后我看每个人对着那手机就可以了，每个人的那个眼神看着我很奇怪。
1: 这是科技带给你的直观冲击。那除了移动支付，刚来到中国，还有哪些现实层面的体验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就是这里的交通的方便太好了。
1: 就便利的交通，也让你有机会去往更多不同的城市。
0: 对呀，因为我是在雅加达长大，雅加达是我们印尼的前首都，已经换了，但是。在雅加达的时候，我感觉每个家庭一定要有一辆汽车。就是你没有汽车的话，你没办法去其他地方，就交通不方便。就算我们在雅加达也有自己的，像一个 BRT，也有我们的一个大车，就是一个 bus，有一个
1: 公
0: 这样的一
1: 共
0: 个
1: 汽
0: transit。
1: 车。
0: 对，有这样的公共汽车，但是不方便。来到厦门，来到中国之后，感觉这里的交通方式非常方便。这里的不管是地铁，不管是打车，包括就最简单的那种公共汽车，就是对啊，公交，我感觉非常方便。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交通发展、交通意识有关。
1: 谢谢俊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在中国多年的生活与感受。身处两种文化之间，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体会与思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故事，也是一扇让我们了解彼此的窗口。那么，有关更多俊伟与中国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听他分享了在中国厦门的求学经历。稍后呢，我们将会听他聊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故事，也走进印尼真实的本土人文，感受两种文化带来的观察与思考。有请俊伟。你好，俊伟。
8: Hello， 你好。
7: 俊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哈。
8: 是的。
7: 那你的本科和硕士都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8: 我本科学的是华文教育，然后硕士研究生我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
7: 嗯，两个专业都扎根汉语与跨文化交流。
8: 对对，跟文化有关。
7: 嗯，跟文化有关，其实也是为你后来做自媒体埋下了伏笔。
8: 啊，是是，在做自媒体，没错。
7: 在做自媒体，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8: 自媒体是从2020年，这是我和学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留在厦门的时候，也有一些家人，特别是我父母，比较担心我。他们知道中国很安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怎么样。
7: 嗯，
8: 因为不可能有新闻就报道我，哦，你看，这是陈俊伟今天吃的饭，今天陈俊伟做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自己报平安，自己拍一个视频，就是给家里的人报告。
7: 嗯，
8: 拍视频的这个事情，从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哦，我在食堂吃饭，哦，我跟朋友去，我们去操场去运动，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天天会跟朋友，跟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是一起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学校也看这个了嘛，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可以做一个项目。
7: 嗯，
8: 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这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
7: 嗯，
8: 从2020年到现在。
7: 哦，从最开始只是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报平安，记录日常，最后演变成学校共同参与的短视频项目。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现在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了？
8: 我们在海外新生代粉丝量是有3-4万左右。
7: 嗯，
8: 对。
7: 3-4万的粉丝量，而且你们主要发布在海外平台，所以对你们来说是来自中国的网友多呢，还是海外的网友多？应该是海外的网友会多一点。
8: 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发作品，所以应该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
7: 海外的粉丝比较多，那你们的创作方向呢？现在一般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频号上？
8: 现在做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我们所见所看所闻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城市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我们有什么感觉感受，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留学生互相记录我们在中国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就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很重的刻板印象，也是因为在从国内没办法有一个就是大量新闻大量的正式中国故事的一些案例和故事和视频往外发，所以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记录正式的中国故事。
7: 由留学生的第一视角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很独特的切入点，那观众的反馈是最直观的。透过评论区，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海外观众真正的好奇心在哪里啊。那么在你发的这些视频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中国的什么会比较感兴趣，会聊的比较多，大家评论的会比较多呢？
8: 我们当时去湖南，是河南。
7: 河南。
8: 对，河南吃胡辣汤，然后当时是有我们安哥拉的留学生朋友，就是我们记录我们在河南喝胡辣汤的这个视频，然后在外网在 Facebook 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胡辣汤那个它的颜色偏黑，因为它是用那个黑胡椒嘛，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美食，他们可能看的是中国只有那些什么中国菜，就比如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一个中国餐厅，看的是那种宫保鸡丁呀、北京烤鸭呀、麻辣烫，那他们黑胡椒这样的那个胡辣汤，他们都没见过，所以他们对很陌生或者是从来没见过的美食或者是文化更有感兴趣。
7: 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8: 是的，是的。
7: 胡辣汤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吗？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8: 除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陌生的一个点，他们也有对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印尼不是有厦门有那种南洋文化吗？那个下南洋，所以在厦门也有很多叫南洋馆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跟南洋有关的一些服装？
7: 在厦门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馆，就是能换装体验南洋风情，穿上那种特色衣服，在复古的场景里拍拍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8: 是的，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叫 Batik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服饰，
7: 巴迪克。
8: 然后在巴迪克是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衣服，但是女生有叫戈巴亚，这个在雅加达很常见，戈巴亚。那戈巴亚这个服饰很特别，就是有我们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戈巴亚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风格，但是在厦门也有戈巴亚，

0: 雅，就是我们常说的卡巴雅，就是南洋传统服装里的那件上衣。女士穿的时候通常会有精美的刺绣，下面再围一条蜡染纱笼，一整套下来特别漂亮。
1: 是的，在厦门我见到了，就是看到了很像印尼的哥巴雅，然后拍照发到外网，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国呀？你怎么在雅加达？然后跟他们说，没有啊，我在厦门，哈，厦门也有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对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如果他们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到很特别。
0: 这还蛮有意思的，一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带来的新鲜感，另外一种呢是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俊伟这么多年来做短视频收获到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悟。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海外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新闻报道来认识中国，而你呢是用镜头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那么作为一名跨文化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基于个体视角的微观记录与媒体呈现出来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就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更新鲜更不一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比如我是印尼人，当时我穿我们民族服装，然后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厦门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民族服装叫巴迪克，当时我穿的那种衣服颜色确实是比较特别，但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民族服装上面的图案，就是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鸟，就是类似于有代表性的动物。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来问我，哎呀，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穿的这些带花的衣服是不是女生该穿的衣服呀？你为什么男生穿这些？如果这个衣服是在新闻上播出来的话，那肯定是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说出这个衣服的特点，还有这个衣服的含义，对，图案的含义。但是当时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哦，这个为什么我会穿，我作为一个男生还可以穿这些带花的一些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哦，确实更特别。我当时我用中文，但是是用一个印尼人的思想来给他们解释这个，他们肯定感觉更不一样吧。对，大家能看的，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期刊之类的，就是解释其他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单向输出，他们只是看，单向了解这个东西，而我们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双向，我们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印尼人，我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化，但是我也会问，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会问这个文化点为什么会走出这么优秀的案例，是当时我们不仅能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前面我们和俊伟聊了如何用镜头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海外的观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家乡印尼。提到印尼，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巴厘岛，阳光、海滩、度假，这个标签实在是很亮眼。但是印尼作为千岛之国，远远不止海岛风光啊。那如果不去这些热门度假地，想感受更地道、更本真的印尼的话，俊伟，你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1: 有，这个真的有。在印尼，其实最好推荐的是雅加达。从其他国家要飞到印尼，基本上都是要经过雅加达。从雅加达再转机到想去的城市。所以雅加达是肯定是必须去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我不是很强烈推荐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有一点太商业化了，
0: 现代化是吗？
1: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雅加达太大城市了。像如果我现在去上海，上海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只不过那边的外国人游客太多了。我想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体验正式的上海，正式的中国， 只不过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外国人，我看到的是旅游，所以这个我基本上不会去上海找正式的中国。那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在印尼，在雅加达基本上都看不了正式的印尼，我们那边的文化比较少。哦，我不能说雅加达没有文化，但是在雅加达要看的文化的点比较少，有但少。所以我现在要强烈推荐的是去一个城市叫日惹。
0: 哦，日惹，印尼的文化古都。
1: 对对对对，日惹是我们用印尼语叫 Jogja， J-O-G-J-A， Jogja。 日惹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巴迪克，是巴迪克在日惹有很多，我不是说他们打印的巴迪克，是他们用手做的巴迪克，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巴迪克的话，巴迪克他们有自己的画风，
0: 画风
1: 他们也有，对，他们画画的风格，就他们的每一个图案，他们的每一个表志都不一样，颜色也用的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巴迪克。那热热的巴迪克是整个印尼最好质量最 OK 的城市，手作巴迪克，
0: 手作巴迪克，
1: 手作，对，手作的巴迪克。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跟佛有关的一个庙，
0: 寺庙，
1: 对对对，
0: 婆罗浮屠是吗？
1: 没错没错，我是2024年去了婆罗浮屠，因为当时我想的是，哦，我在中国已经去了那么多城市，看了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特别是有文化的一些地方，那我想看印尼的有文化的地方是在哪。然后当时我选择了去热热，当时去热热我买了巴迪克，我看了婆罗浮屠，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雅加达长大，所以在雅加达我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看到的是堵车，我看到的是摩托车，没有那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店，在雅加达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方。到我去了婆罗浮屠的时候，我感觉哇，印尼的文化，印尼的历史还是这么有趣。
0: 除了很有名的婆罗浮屠之外，日惹周边还有不少自然景观和传统民俗可以体验。像我知道莫拉皮火山是不是也在日惹附近？
1: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中国游客去爬那个火山莫拉皮。
0: 除了自然风光，其实当地那种传统文化也特别有魅力啊，像印尼的皮影戏、爪哇的古典舞，我之前就经常听人提起，感觉也特别有意思。
1: 对，都可以在热热以及热热附近的城市可以体验这些文化点，所以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印尼的文化，
0: 包括印尼的美食 gado gado。
1: gado gado gado gado 太好吃了， oh my god。Gado Gado 也是有沙沙酱，就是用花生做的那个酱。
0: 不管是人文古迹、民俗表演还是特色美食，这座城市的可看性、可玩性都非常的丰富。
1: 没错，感觉去了热热以后才真正的去印尼，我觉得。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旅行和文化，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待久了，除了看风景，肯定也能感受到两边生活习惯和想法上的不同啊。那俊伟在中国生活了七年，身边有很多中国朋友，在日常相处中，你是不是也发现大家对印尼其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呢？
1: 有，就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我们的传达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很爱穿那个中国叫人字拖是吧？
0: 啊，人字拖，对，拖鞋，
1: 对，人字拖。所以其实我到厦门的第一年吧，我还很爱穿我的人字拖。他们在路上看到我，我的中国朋友看我，然后他们问，哎呀，你要去海边吗？我说啊，为什么要去海边啊？我现在要去上课。然后说啊，你穿人字拖去上课？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应该穿鞋子吗？然后我说那人字拖只能去海边吗？就是我们在印尼的一些穿的可能是，我不能说特殊吧，但是可能在印尼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我们人都很 chill， 我们都很 relax。
0: 能感受到这就是印尼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松弛感，很放松。
1: 对对对对对，松弛感。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除了穿着习惯带来的认知差异，还有其他的吗？
1: 哦，印尼人很会吃辣。

0: 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1: 趣味小知识吗？
0: 印尼人会吃辣，但是也有一些印尼人不会吃辣。比如说我是在万人中的一个，因为我真的一点辣椒都不会吃。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进去印尼旅游，所以他们会说："哎呀，阿维啊，你们印尼那个饭太好吃了，辣椒辣得很好，就是很辣。"然后说："哦，是吗？"他们问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们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吃辣。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说，哎呀，不是每个印尼人都会吃辣吗？你们不是在辣椒中出生的吗？然后我说，不是这样呀，因为我们印尼的美食，我应该可以说我们80%甚至90%都是辣辣的。我不能说很辣，但是。
1: 就大部分菜品都会带一点辣椒。
0: 没错，辣的才好吃，所以其实我错过了90%的印尼美食。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都很会吃辣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我们刚刚和俊伟聊的都是生活里很有意思的文化小碰撞。那回到校园，在华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让你印象很深，直观可以感受到中国学生不一样的这种处事状态呢？
0: 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厦门第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就是对我说很陌生，所以我晚上会出去逛一逛，逛校园。但我说的晚上不是很晚。不是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的那种，就是8、9点，因为8、9点对印尼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在8、9点这个时间，一定是已经在家里，甚至已经在床上准备睡了。没想到我去教学楼，我看那个灯还亮着，这里面还有人，然后我想，哦，是谁还在上课吗？然后我过去，我看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讲台空着，没有老师讲课，但是里面的教室坐满了学生，每一个学生拿着书，还有笔记本，就他们刷题，他们备课。我在外面震惊了，想的是真的这么卷吗？然后我没有进去嘛，我是从外面，我是从窗外看他们备课，但是我感觉他们备的都很认真，都没有一个人在摸鱼。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每个人都真的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开始备课、记笔记啊之类的。感觉那个是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就是我正式体验到了。
1: 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0: 哦，我没有焦虑，因为印尼人是那种我感觉印尼人是对松弛感还有对慢节奏的生活是 top one，
1: 最重要的哈。
0: 最重要，我是会被 PUA， 我也会卷，但是我也知道我的 limit 到哪，如果已经
1: 到极限的话。
0: 没错，到极限了，我肯定会说的是无极必反，算了，够了。你卷的再多，那肯定是要耗自己，所以算了，我可以休息了。看到的是我没有焦虑，我当时是我很佩服他们。
1: 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尼青年，中国人的勤奋高效与印尼人的乐观松弛，那你觉得这两种文化特质是如何在你身上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呢？
0: 因为我在中国这七年里面，在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印尼同学、印尼朋友，其他的都是其他，要么是其他国家，要么是中国籍的学生，所以我只能跟他们合作，跟中国人合作。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被带动，跟着他们的节奏，而不是我带他们更松弛，就是我没办法让他们轻松下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哦，反正。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pre， 那么在做 pre 的时候肯定是除了我们做好我们的 PPT， 我们还要做好功课嘛。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PPT 我来做吧，反正你们现在先不用着急，因为当时还有2个星期，所以我想的是应该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然后他们说不可以，你要今天晚上做完你的 PPT， 然后我们凌晨我们一起腾讯会议，我们讲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怎么讲，那个怎么讲，然后我们明天开始背。我震惊了，就是你们可以慢一点嘛。他们说不行，反正要快。所以当时我也可能想的是我要入乡随俗，所以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卷了。
1: 环境的力量很强啊，就算骨子里带着松弛底色，你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赶。
0: 但我

0: 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的一个好习惯，就他们要做什么肯定做得到最好，要做到 top。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中考、高考看，就是不管是你是从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如果已经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考试，或者是像我的刚刚的故事，就是去 pre，他们肯定要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是我来到中国，我可以说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努力到底，站到底。
1: 俊伟现在已经顺利的研究生毕业了，未来你打算是长期留在中国发展吗？
0: 希望，对，我想留在中国。
1: 也还会继续拍摄自己的短视频。
0: 哦，会，肯定会，因为我想的是，现在印尼人在中国也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在印尼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但是我想的是，拍摄的话，反正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就我一个人能经历到嘛。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不能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没办法说，我肯定要做大做强，我只能说我想做自己。但是我的自己是，我想做一个桥梁，想做一个可以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拉近，也可能没有到那么宏大。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刚在这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有很多刻板印象，不仅是印尼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中国人对印尼的刻板印象。我也希望，如果我从我的艰难的一个拍摄过程呀，或者说拍摄的成品，让别人更理解彼此，就是印尼人可以更了解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能更了解印尼，然后我们互相打破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也应该挺好。
1: 那祝愿你往后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理解与善意，也祝你往后一切顺遂。
0: 谢谢姐。
1: 好，谢谢君伟。其实人和人的理解，往往就是来自这些真实的个体经历。当一个人穿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照与启发。好，再次感谢君伟，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

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 9月26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 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 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 四、两国元首一级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 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8、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韩正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韩正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你好，我是钟芳，这里是听见。今天我们来聊聊马来西亚。

0: 以是大概如果说是一年半的话，那就是2023年的时候去到的吉隆坡。
1: 对，2023年的7月份，来到吉隆坡的。
0: 对，时间不算太长啊。先是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说想要去移居到这个马来西亚呢？
1: 我呢是之前一直在北京嘛，我是北京人，然后我从来没想到过说有一天我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这个说起来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计划过。我呢是比较喜欢旅行，比较喜欢旅行，就是有小孩小的时候哈，生小孩以后呢，可能有几年我就没有出去。然后他大一点能带着走的时候呢，就开始带着他到处走走，也去了一些国家。2018年，我们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到这个国家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地方气候特别好，很温暖，很湿润，
0: 热带国家，
1: 热带国家，然后呢跟我们之前去的那些地方比呢，好像有一些就是不一样，就是它呢是中文环境也非常好，随处可见中文，然后还有很多中国人可以讲华语，你就会觉得语言上好像没有什么障碍。然后这个中餐厅也很多，也能满足我们的中国胃，而且还没有时差，跟北京没有时差，觉得这地儿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没有说想要移居到一个国家去。后来呢，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比较冷嘛，我自己是比较怕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冬天真的是没有什么大事儿，我是基本就是在公司和家两个地方，我都不太爱出去的。
0: 怕冷，不想出门，
1: 不爱出门。我特别怕出门。一冷我就是那种很不想穿特厚的衣服，然后出去动手动脚那种感觉，我就不喜欢出门。孩子呢，他是一到秋冬换季的时候就容易咳嗽发烧。冬天的时候经常是气管炎、肺炎反复发作，然后他还是干性皮肤，一到就你像四季春夏秋冬，只有夏天能好点，然后春季秋季冬季都是很干燥的，那皮肤它就会痒。一到马来西亚
0: 很湿润，那边
1: 很湿润很舒适就好了。对，我女儿还有鼻炎，她鼻炎也好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地儿还是挺舒服啊，待着。当时第一次旅行的时间也不是很长，10多天我们就回到北京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说要再来马来西亚。后来女儿上初中以后呢，她的功课也就越来越作业越来越多了，功课越来越重了。这个时候呢我在想，我说看她也压力也挺大，然后我工作也挺忙，我也不怎么能顾得上她。来，我看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呢就出国读书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出国读书啊？他说也可以考虑。这样呢我们又来到马来西亚两次，又看了看，因为如果他出国读书的话可能是需要住的时间久一点的，跟其他我们之前旅行的那个旅行和长期生活还是不一样的嘛。然后我们就又来两次马来西亚，更加深了一点了解，发现这边的那个教育资源也挺丰富的。像国际学校，就吉隆坡这个地区就有几十所，英制的，美制的，还有像什么澳洲的、加拿大的那些学制的学校都有。另外这边学习压力也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就想说出来读书吧。然后我自己呢，在来马来西亚之前我也是在公司工作非常忙。原来有一个词叫9-9-6嘛，就是说这个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干工作6天。然后我家姑娘跟她同学就说我妈妈那是007，我们工作更辛苦。007就是恨不得从早到晚

0: 24小时手机待机嘛，都会有事
1: 嗯。
0: 儿，不是说到单位去加班，但是事儿会随时找到你。然后还工作7天，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加班，加班都到晚上11、12点，然后自己开车在这个空荡荡的大街上回
1: 嗯。
0: 家。有一次遇到一个查酒驾的这个交警，他就后来我把车窗摇下来，他说：“哎呀，其实您都不用查，我看您就不像喝酒的，那这一看就是加班的，挺疲惫的样子。
1: 嗯。
0: ”后来我就想想，我说如果说这个人生是也像一场旅行哈，我觉得我前半生好像主要都是在学习、工作，还有这个带娃，好像生活也不是很丰富。我说这个我余生要怎么过呢？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思考过，就是一直忙忙碌碌。哎，我说那，如果你去读书的话，那妈妈跟你一起去吧。就这样，我们在2023年7月份就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

0: 就想说到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节日，我查了一下，我觉得特别有趣。我看这个说，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一年中大小节日约有上百个。政府规定的
1: 对，
0: 然后说政府规定的全国性节日有十个，这个政府规定的就包含了像国庆、元旦、开斋节、春节、哈芝节、屠妖节、五一节、圣诞节、卫塞节、现任最高元首诞辰。你在那儿感受到的氛围是什么样呢？
1: 我在这儿感受到的氛围就是节日很多，然后过节的时候很欢乐，过节过得很认真
0: 呀。那这一年的时间感觉总得在过节呢。
1: 对，从年头过到年尾。孩子放学经常回来就说，妈妈，明天学校放假了。然后我说，啊，又放假了？我说这明天是什么节呀？然后我们就开始查一个节，他有时候学校发通知，有时候也不发通知，就说明天放假了。然后我们就一看，哦，明天过什么节，就啊，就歇两天。经常是这样，就是节日非常多，从年头到年尾。你看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还有这元旦啊，元旦、春节这些节都在过，然后中间还穿插了好多小的节日。从元旦开始，我感觉已经过了好几个节了。你看元旦它是有一个跨年，跨年也是吉隆坡好多地方都在那个搞跨年的活动，然后放烟花有演出。春节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了。
0: 当地华人的节日。
1: 当地华人的节日。对，当地华人的节日。然后过得也非常隆重，到处都是大红灯笼，然后商场也都布置的都是梅花啊，然后红色的那些布景，许愿树啊，就是大家很多人穿着红色的衣服，都是很喜庆的衣服，他们也去吃年夜饭。放炮、舞龙舞狮，还有这个24节庆节令鼓的表演，这些就是过得都非常隆重，而且是大家一起过啊，这边其他民族的也一起过。
0: 对，你说到这一点，这个是我想问的，就是，因为我说这个节日可能它包含了不同族裔，他们这个人群，他这个节日，所以说其他族裔的人群也会一起参与到这个。这样的这些算是习俗里边去吗？
1: 会的。
0: 哇，那
1: 对大家，大家也会一起过，会的。就是首先像这个，像咱们这个，就咱们这个春节举例吧，哈。然后就这个舞龙舞狮，真的就是所有在吉隆坡的这些，因为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嘛，主要是马来裔占大多数，就将近70%是马来裔。
0: 对，
1: 然后
0: 70%左右是马来裔。
1: 对，华裔呢是22%多。
0: 对，22.6%。
1: 还有是印度裔，占7%左右。所以就是它是多元种族在一起生活。你看，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呢，我看就有些这个。马来裔的朋友，他们就给小朋友都穿上了这个中国的小旗袍。很多地方卖小旗袍，他们穿上也很漂亮，也打着小红灯笼。还有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这个，咱们中国这个舞龙舞狮，特别是这舞狮的话，从年前就开始，一直到过了15，而且他们这边舞狮呢也是很隆重的，都是高桩舞狮。就是有很多就2-3米高的那个。铁桩在上面，
0: 表演性和观赏性很强，
1: 非常好看。对，而且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然后就这些这个马来裔的朋友、印度裔，包括世界各地在这儿的游客，大家都非常喜欢啊。而且还有一些什么24节令鼓，那些鼓都一般都是中小学生在表演。就是根据中国的24个节气，然后他设计出不同的鼓点儿。哎呀，当时那个鼓打起来也非常的震撼。
0: 这个
1: 也很振奋人心。
0: 这个24节令鼓，其实我之前没有听说过，也是这几年，因为我们做这个相关方面的采访比较多，然后就听到同事说去采访这个24节令鼓的表演者，应该我的这个好像就是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进行表演的，所以在那边它是很盛行的。
1: 对，非常盛行、
0: 嗯、
1: 而且还都是小孩子在表演，
0: 嗯，
1: 就是很多是小学中学生在表演，
0: 嗯，
1: 那个现场听的话是非常震撼的，我就是说这鼓声很鼓舞人心的，很振奋、嗯、然后他们像这个其他民族像吃年夜饭包括聚餐，这边呢像马来裔啊印度裔、啊、他们也都会跟这个华人吃的这个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嗯、他们也都会点一道菜叫捞生捞鱼生。
0: 哦，这个我在中国，我在广东是吃到过的，就是越捞越有，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个你吃到过、嗯、这个就是从广东这边传承下来的、
0: 嗯、
1: 然后你像这边这个马来裔的朋友啊，什么印度裔的朋友，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聚餐也会这样，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嗯、第一盘主菜就上一个捞鱼生，哎，有一些各种丝儿是吧，各种蔬菜丝儿，
0: 比谁捞的高加的多吧，好像这个意思。
1: 对，然后就捞的高、嗯、步步高升，在大家捞的时候呢就挑的越高越好、
0: 嗯、
1: 最后挑的是桌面上也散落了很多、嗯、然后说是散落出来也是很好，就是遍地黄金呢、啊、然后他们捞的时候呢大家还一起说着什么恭喜发财呀、啊、还有是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呀、啊嗯、就说一些吉利话，就这样。其实这个你看这个不仅是咱们马来西亚华人是这、
0: 嗯
1: 吃这个菜，我看这个马来裔的朋友他们也这样，
0: 嗯，
1: 也吃这个菜，嗯，
0: 对。然后在新加坡那边也是华人，就是对这个捞鱼生是很有感情的，
1: 对，真的是。然后这不是刚才就咱们讲到这个，还有是这个，看接下来初九的时候呢，
0: 嗯，
1: 你看就我刚才说咱们刚。过到这个二月份就已经过了好几个节，
0: 嗯，
1: 这边初九马来西亚华人还要拜天公，说天公呢就是玉皇大帝，他们要拜天公，这个仪式非常的隆重，啊、甚至这个全程在初八的晚上11点左右，全程都是到处能看到礼花，啊、就是鞭炮也是。鞭炮齐鸣，然后空中升腾着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礼花，然后他们是要拜天公，然后要拜到初九的这个凌晨，像在这边马来西亚的那个槟城，那就华人很多嘛，非常的隆重，他们还要有这个烤乳猪，还要也要舞狮子，然后有很多的贡品。嗯，大家还有各种表演，嗯，就是很热闹吧。然后当地的这些其他族裔的朋友也会加入到这种活动中来。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节日多，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快乐。你看这刚刚过去还有一个节叫大宝森节。
0: 哦，这个我查到是印度教的一个节日。
1: 对，印度教的一个节日。
0: 这个是怎么个讲究呢？
1: 哎呀，吉隆坡有一个叫黑风洞的地方啊，这个黑风洞的地方是印度教的这么一个圣地啊，说是

0: 每年大宝森节的时候，有上百万的这个印度教的民众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过得也挺隆重的，就是有时候他们头上会顶着一些，我记不清那个名字了，就是像花车一样的东西啊，然后他们有的还是会在身上会有一些穿破这个后背的这个肉啊。他们会有一些钩子勾着，然后他们会拉着那个花车。当然，这些就是我说的，就大家参与其中的，就是可能其他，比如说马来西亚华人呐，还有这个马来裔的这些民众呢，他们就去看这个节目，他们会去参与。而且在这些节日里边呢，这个大宝森节，他们这个印度教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会分享食物，是免费给大家发放。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饮料啊，都是在那个黑风洞那边，他们会免费的发放的啊。然后就大家一起等于是共同欢乐吧啊，大家共同欢乐。还有一个过节认真呢，就是每到一个节日，都是这边啊大的节日，比如说春节、开斋节。春节是咱们马来西亚华人的重大节日啊，开斋节是这个马来裔的重大节日。还有是屠妖节，是印度裔重要节日，再加上年末12月份有一个圣诞节，啊，每次这几个大的节日都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要布置了，就是街道啊、商场，还有像我们居住的小区，就开始根据这个节日的特点就开始要布置起来了，而且布置的非常讲究，非常隆重。
1: 这一年里
0: 你
1: 边，
0: 比如
1: 这
0: 说，
1: 个城市始终是带着一种节日感的。
0: 对，就是从年头到年尾，从1月份开始，就这个节日是贯穿全年，而且是不断的，而且是温度不降的啊，就好比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温一样，一直是很有温度的，大家就过得很有心气儿。提前1个月布置，然后再布置完了以后，大概在1个月以后再拆掉。
1: 所以这个。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真的是感觉到了这个地方，它对于节日本身这件事情，是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过节也要过得认真，然后过得有仪式感，然后最重要有一点，它是不同族裔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共同参与到这种节日的欢乐里边去的。
0: 是的。
1: 所以在你看，我刚刚我觉得听丽丽说，你对整个这个不同的这些节日。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了。尽管你在那边待了也只是1年半的时间，但我感觉每一个节，哎，你都给他说了出来，应该是对这个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整体而言，
0: 对呀，因为在这儿就是，我们随时都在过节嘛。然后呢，他这个过节呢，一个是这个气氛比较欢乐，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很多布景，像大的商场都会有很多布景是方便大家全家一起照相的，就是它布置的非常非常好看，非常美，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儿去照相。特别是你看，我们春节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啊，很多大红灯笼，然后红色的这个亭台楼阁，包括粉色的梅花呀，全是都是很好照相。还有的商场就摆好了年夜饭啊，一桌年夜饭摆在那儿，然后全家可以坐在那儿一起照相。有的商场他还免费给大家照相，照完了以后马上就把照片给你，然后非常好。像那个屠妖节呢，屠妖节就是感觉色彩缤纷的啊，因为它也是印度灯节嘛，它会在很多商场和写字楼的入口，包括我们小区的入口，都会有那种印度的米会，就是大米的那个米会，是用印度彩色的米绘制的那个图画，是叫卡拉姆，好像是他们叫卡拉姆，然后就非常的精美啊，然后颜色特别缤纷，就是看着那种氛围就觉得很身心愉悦，这样很有特色。然后大家都去照相，各个民族大家都去照相，
1: 这是一个很会过节的国家，
0: 过得
1: 会，
0: 非常认真。
1: 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今天我们来聊聊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大小节日一年约有上百个，政府规定的全国性节日就有10个。在这里，人们十分看重节日的仪式感，街头总是弥漫着节日的氛围。莉莉从中国北京移居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爱过节是这个国家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听见莉莉口中的马来西亚。我们刚才其实主要提到一点，它有这么多节，首先也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族裔的存在，然后大家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宗教信仰，带来有这么多节。那对应的而言，这些不同的族裔它也带来了不同的语言，然后不同的饮食文化。我不知道在那边你感受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说到处有很多招牌都是有中文的吗？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语言这个点上来说，
4: 语言这个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然后它的英语也是通用的，就是英语基本上官方的一些文件啊，像这个出去办事啊，很多都是英语的，包括很多东西的说明书啊，全都是英语的。所以咱们要是稍微会点英语的话呢，会觉得比较方便。中文呢在很多地方也是有的，但是它这个像吉隆坡这个地区呢，大家是多元文化，然后各个族裔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生活区域啊，就比如说会分成这个，比如马来裔多就叫马来区，然后华人多的地方就叫华人区，这样像华人区的话就基本是中文。

0: 无障碍了。它不仅是就像有些国家呢，可能就是一般的唐人街附近可能中文多一些，它这边有很多很多华人的聚集的地方。比如说你出去办事儿，如果是不会讲英文，只能讲中文，哎，经常就会有人来帮助你。哎，有的时候是旁边，比如说有一次我去银行办事儿哈，我当时我讲英文，可能我英文也不是那么特别好，然后呢，旁边就会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他就帮我来翻译。有时候呢，你要去像去医院呢，他们都会看你是中国人嘛，就会主动的来，帮你请一位会讲中文的人来帮助你。所以这个语言倒是感觉没有太多障碍，就对于生活来讲没有太多障碍。
1: 就是在那里生活，其实实际上，OK，光会中文也行，会一些英文更好。
0: 对，光会中文其实也可以生活，因为有一次哈，就是特别有意思。我是在北京呢，原来捡过一个流浪小猫，小流浪猫。这个小流浪猫呢，就跟着我，我养了它8年。这次呢，我也是把它也带到吉隆坡了。特逗，就说这英语哈，你像原来我大学学的英语呢，主要以财经类的英语为主，就是有点像专业英语似的。但是遇到在生活中呢，就发现英语很多地方都不够用了。我就带这小猫去宠物诊所打疫苗、做驱虫。这时候我到那儿，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英语不够了。当然，我们是可以借助一些翻译软件来翻译这些专业的名词啊，就是比如说怎么跟他说驱虫这个事儿，要打什么什么样的疫苗，这些词我就以前也没学过，我也想不起来。然后呢，就到那儿呢，就是他们一看我是这个中国人的面孔嘛，然后他们就叫了一个印度姑娘来接待我。这个印度姑娘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我就说：“哎，我说你中文讲这么好。”她说：“她就是在吉隆坡上的华小，所以她讲很好的中文。就这边马来西亚华人，他们是几代人的坚持，然后让这个中文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有华小，有独中啊。他们说，之前我女儿他们学校有一位中文老师就跟我讲说。他之前上的是华小，他们小时候都是一些华人的商人，然后赚了钱以后去捐给这些小学，就为了传承中文这个语言。然后他们小学生呢也去做这个义卖，然后去募捐，这样来建这个来那个建设自己的学校。当时我听了也是挺感动的，所以他这边的这个中文的语言环境是非常好。
1: 饮食方面呢，就是我能够想象马来西亚的饮食肯定是多元的。
0: 饮食，其实这个马来西亚，因为我只是在吉隆坡这个地区生活，吉隆坡是一个美食天堂，就是它有大家评价它是美食天堂啊，其实就是说它。各个国家的菜可能都能在这儿能找到，不同国家的菜，不同的菜系呀，不同的那个风味儿啊，这边都有。但是呢，就说像我们呢，可能生活会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就是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1: 伊斯兰
0: 猪
1: 教
0: 肉
1: 是他的国教。
0: 对，它是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然后呢，它是。禁止这猪肉制品这些的，所以像我们呢，要买猪肉的话，就要到特定的超市，还有一些猪肉铺去买。然后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有名的这个菜叫肉骨茶，非常好吃，非常美味。
1: 但
0: 但这
1: 他
0: 就
1: 用
0: 是
1: 的
0: 华
1: 是
0: 人，
1: 猪肉的排骨呀。
0: 对，就是用猪肉的。但是就说大家所以多元。种族在一起生活，但是彼此之间还是非常包容的。就是说，这边也有这个肉骨茶的餐厅，但那边也有穆斯林餐厅、清真餐厅。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想去吃，这个穆斯林餐厅，想吃这个中东餐呐、或者是穆斯林的这清真餐呐，就可以 到这个穆斯林餐厅去吃，
1: 嗯，
0: 然后像肉骨茶还有一些什么火锅啊，就可以到这个华人的这些餐厅去吃，
1: 嗯
0: 啊，
1: 就是
0: 也是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买起来就不是太方便了啊，就要到特殊的地方去，不是说随便一个超市就能买到的。另外就是比如入境，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到马来西亚来旅游，那也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猪肉制品啊，这些都不要带，
1: 这个是对，是不被是不被允许的，实际上
0: 对，是不被允许的。然后这个烟酒呢，这样好像也有规定，这个他们这个伊斯兰教对于这个饮酒和吸烟也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个烟和酒也是有时候在一些特定的柜台卖吧，就超市里他会单隔出一个柜台来卖。
1: 咱们刚才我觉得我们这个是顺着我们之前说到的几个点，然后我们一直在往下，从节日，然后语言、饮食，然后不同的族裔，我觉得这些可以说都是文化的部分。但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想要聊的就是你的观察，我觉得也跟你的专业相关，跟你的工作相关，是这个经济的部分。因为我这个在采访前也跟丽丽沟通过，然后丽丽说我好像做财经方面的东西是更多的，不论是职业也好，自己平时观察的东西、看的东西也好，所以他说啊，这个方面好像我更擅长，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别的去专门看了看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上的发展，还有一些比较新鲜东西，也想从你这个又在那里生活，然后又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啊，来听听你的一些观察和看法吧。首先说一点，就是我看到说这个首先我们就讲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点，就是2023年12月1号的时候，中马两国就开始实施了这个对双方公民的免签的入境政策。那2024年开始，访问马来西亚的中国公民就比2023年增加有两倍多，比之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这样子说。对，所以你在那边的观察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哎呀，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同胞来马来西亚这边旅游，就这次过春节我还遇到了很多就是有北京的老乡，然后还有这个咱们从广州来的朋友，还有从这个山西来的朋友，然后带着各自的乡音，他们都觉得在马来西亚这边，一个是温暖，还有一个是这边过节的气氛比较热闹，然后大家过来，刚好春节也有一个假期嘛，这样全家人一起过来来旅行，真是越来越多。而且之前就是不仅是咱们中国人到这边来旅游的越来越多了，就是马来西亚去中国可能也更加方便了。在咱们中国对马来西亚公民的这个旅游啊，这个什么就是探亲访友这些签证增加到30天了。我现在这个我身边这些马来西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特别是华人朋友，他们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到中国去旅行，而且他们还都去过他们很多人到过云南、四川，还有到过北京、上海的他们经常而且非常喜欢，因为他们很喜欢下雪，就下雪的地方。
1: 哎呀，这一点你真的是说对，就是我的观察也是这样，因为采访了很多来到中国定居的东南亚的朋友啊，他们每个人都会提到下雪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北京待着就觉得很兴奋。
0: 哎，对，特别喜欢雪，觉得雪很美。然后有些马来西亚朋友他们没有去中国旅游的时候没有看到过雪呢，他们就拿手机照片给他们看看北京的雪景啊，然后雪中的故宫啊，景山天坛，哎呀，他们好羡慕，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然后当然北京下雪其实也是并不是很多次嘛哈，所以下雪并不是太多，他们就真的是非常向往啊，去看看雪。然后这次你说马来西亚人他们都很喜欢雪，他们这个这次 圣诞节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人工降雪。

0: 像云顶啊，还有这个双塔，还有这大的商场、Pavilion那些地方，他们都有人工降雪，就是来感受一下那个雪花的气氛，就是可见这边大家都喜欢雪。真的，要是这个结构都不完整似的，好像这个冬天都不完整，因为这边它是恒温的嘛，都是一个温度。然后这边就是，我感觉就像刚才。
1: 您提到的这个，大家两国互免签证，其实给这国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便利，然后大家往来也会更多。
0: 对，我看到就是这个彼此开通的这种直飞的航班也是越来越多了。对，特别是去年，从吉隆坡还有槟城到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还开通了一些通过。 杭州啊，南京啊，那些都有了，好像马上这边石家庄什么的也开通了，是吧？是今年3月份，又一家航空公司说要开通几条航线，这样就是很便利，很方便。
1: 这样两国之间的民众之间的这种交往真的是越来越多，彼此之间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对。
0: 就是因为经常往来走动嘛，所以了解会很多的。
1: 对，就跟亲戚一样的，得多走动才会越来越亲。
0: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感觉就亲戚一样，就感觉中马两国人民就像亲戚一样，就是非常那个感情非常好。就是当时我们来这边移居到这边，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就感觉到这边很有亲切感。
2: 很熟悉的感觉，很熟悉。然后他们也很友善，非常友善。然后就，真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像亲戚的感觉，这个是特别准确。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 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说完这个旅游啊，我想要再说一点，就是。
0: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鲜果直飞，由这个马来西亚的鲜食榴莲首次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我知道以前应该是马来西亚榴莲只能是这个冻果、冷冻的，然后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
1: 是的，那个新鲜榴莲也是直接直飞到中国了，然后这点也是特别好，因为它这边榴莲真的很好吃，像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吃猫山王。
0: 因为猫山王那个味道吧，它很独特，它带着一点淡淡的那种这个苦，但它又不是苦味儿，就是有一点淡淡的苦味儿，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然后它还有很多品种，现在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像猫山王、竹角、101、红虾、黑刺？哎呀，它这榴莲品种特别特别多。
2: 你说这些都是榴莲的品种啊？
0: 对，都是榴莲的品种。 就是要摆下来有十几种呢，好像是，不同的品种。这个榴莲是吃的挺多的，但是也有遗憾，对，也有遗憾。
2: 怎么讲？
0: 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咱们中国一些水果要能运到这边来就好了。
2: 比方说什么呢？
0: 桃，那边没有桃是吗？
1: 没有桃，
0: 对，它桃有，但是很少。超市里那个。 桃呢，它有油桃，油桃是那种滑溜的，然后也小，还有一些可能有的桃是什么来自日本的、西班牙的，哪都有，还有一种扁扁的小盘桃，但都没中国，比如北京平谷那个大桃好吃，那大桃又多汁又美味，个头又大，但是这边桃不好运输嘛，然后这边就能看到桃，但都是没见到北京的那种大桃，所以很。 这边的华人朋友，还有我们这边在里边生活的中国人，都有时候还会专门在群里讨论说怎么带桃过来，就是那个桃。如果有一天说，要是能够这个咱们有一些桃出到这个地方。

0: 也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嗯，就像其他像这么多中餐都开过来了，那如果说要能有更多的水果水果来也挺好的。嗯，你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很多的中餐品牌都开到了这个吉隆坡，是什么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情况？哦，我看到的像跟我们这个
1: 生活有关的哈，像我们这个为什么说之前我这个没想过说移居到一个国家去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中国胃啊，特别喜欢吃中餐。像我们在这个吉隆坡这个地方有很多中餐厅，像涮肉海底捞、小龙坎儿都开过来了。然后这个当地马来西亚华人也很喜欢吃这个涮肉。嗯，还有像什么 云海肴、蜀国印象、什么杨国福麻辣烫，还有这个蜜雪冰城、大龙茶姬这些，兰州拉面都有。所以有时候我在这儿感觉就是说好像出国了，又好像没出国，又好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就有很多这个中餐都开在这边了。然后你看街上那个汽车，比亚迪、吉利，挺多的。还有就是 像现在吉隆坡很多地方都在盖那个高档公寓，都在盖高档公寓。这些很多高档公寓上边就写着这个建设单位嘛。然后我们旁边一个楼，我一看，哦，中国中冶，在一个那个它的很繁华的一个就是大商场那个pavilion的附近，他们是建了一个高档公寓。那高档公寓我看那个牌子打出来是中国建筑。
0: 我还看到过中国交建的，都是中国的品牌啊，包括手机，像什么华为、小米这些商场里都有。
1: 说到这儿，我又多想到了一点，就是网购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现在在马来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在马来西亚购买中国的商品也非常的方便。方便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马来西亚这边也有网站，它有这个两个常用的网站，一个是 Lazada， 还有一个是 Shopee， 就是Shopee，就是大家就是俗称虾皮吧，虾皮网，就是上面有很多中国的商品。然后我在这边中国朋友呢，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也有一些中国朋友到这边来做电商的，然后这个 这是一方面，还有我们呢，就是能够从淘宝上，现在淘宝很多商家开通了直邮到马来西亚的这个业务，而且是99块钱包邮到马来西亚，并且承诺大码当地退，比如有破损，有你不喜欢了，而且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这儿当地退，非常方便。像我们买一些经常用到的 这个米醋，像龙门米醋，这个我孩子爱吃的，
1: 中国味，
0: 中国味，对。然后这边的醋呢跟咱们那儿味道不太一样，我们也是从中国买过来，他们会寄到这个广州那边，广州那边再发，广州那边有仓库，然后再发这个空运或者是海运，就是很方便，真是挺丝滑的。就是要如果走海运的话，就要等这个
1: 2、3周的时间，空运的话一周就时间差不多。这种便利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的，就是你说这个只用99元就可以包邮，然后2周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这个真的很方便。
0: 对，它这个有时候是2周，有时候是3周，反正2、3周就可以到。我这个新买的这个护眼灯是2周就到了，还是挺快的。
1: 这一期节目特别感谢这个莉莉的参与，然后我觉得1年半的时间，你把你的这个亲身经历，我们用这个可能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去把它描述了出来，然后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因为它真的是让我们近距离的看到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这种互动交流，以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0: 好的，非常感谢你中方，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这个生活这个经历。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呢，现在只生活了1年半的时间， 这个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可能也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也是很把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介绍给大家，当然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感受，等以后我如果说生活更久的时候，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2: 好的，那谢谢丽丽，然后我们下一期一起继续听见。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9月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韩正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韩正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世界气象组织还进一步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了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气象事件将沿着全球供应链传导至全球，包括中国的餐饮产业，甚至您日常的消费清单。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对哪些商品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再叠加当前地缘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的冲击，粮食安全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来为我们解读在目前的气象异常叠加地缘冲突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如何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受影响。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6: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或将持续至2027年。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通常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影响？我们先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0: 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记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这轮厄尔尼诺已成为数十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其影响正在从农业、渔业、矿业延伸至全球的航运，并沿着一条条供应链向世界经济传导。而与此同时，受伊朗战争的影响，化肥和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正面临越来越高的生产成本。因此呢，粮食安全问题就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强烈关注，有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出台粮食出口限制。那么，这个风险链条是如何一步一步传导的呢？哪些领域是会最先承压？哪些冲击会存在延迟？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问题。钟先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钟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是一种极端天气现象，它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强降雨，而在另一个地区呢，又造成高温干旱。那么这里呢，我们先不去分析这种气象的成因，而是想来说一说厄尔尼诺现象会怎么样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
2: 这个厄尔尼诺呀，它不是某一次单次的这种暴雨，它是一个比较大尺度、大范围的气候异常，所以它可能会改变不同地区的这种高温啊、气候条件，还有降雨的这个概率，所以它对农业的影响也很直接。比如说它这个气候的异常变化直接改变我们作物的这种生长周期，那生长周期变化呢就会带来这些病虫害甚至减产的这个风险，甚至因为作物生长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这个下游链条，比如说畜禽养殖、水产养殖这以及这个农产品的供应，对我们老百姓居民生活而言，就会通过市场进一步的传导，可能表现为有的产品的价格明显的上涨，或者是上涨的价格波动的周期缩短啊。那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呢，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支出明显增加，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影响。
1: 那么说起这个气象现象啊，对这个农作物的影响，我们知道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这类我们熟悉的短期极端的天气会导致这个作物减产，甚至是颗粒无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对粮食市场的这个影响和他们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你像台风啊，还有局部洪涝，一般来说发生的时间都比较短，影响的范围也相当集中。国内的那个台风，那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就是几天时间，所以说它

0: 对作物这个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局部区域，但厄尔尼诺呢，它可能发生的，刚才说了，它是一种对气候，但它这个时间周期就比较长，时间周期一长，它跨越的环节就多，对这个区域的影响范围也大，所以在大范围内之后，它的温度啊、降水啊发生变化，所以对作物的影响要明显强于这些台风，还有局部的洪涝灾害，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大，所以就会对全球的市场预期影响，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期货价格，影响我们的很多国家的贸易政策。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有些国家正在实施了这个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政策。我想这些很多国家的出口收紧，本来以往都是国际农产品的出口国，那它出口限制之后减少，那对于一些进口国，那它就买不到，或者买到的价格很高。所以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对农产品市场、对粮食的影响更广泛、更持久，也更容易在不同品种和国家之间交叉传导。
1: 一方面是厄尔尼诺影响到了作物的产量，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最近地缘冲突也影响到了航运的安全，继而推高了粮价。那么这对于比较脆弱的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您怎么看待这个未来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的走向呢？
0: 总的来看吧，全球食品价格我觉得会呈现这种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对于具体的产品来说，可能还有差异。但我想呢，这个厄尔尼诺呀，还有国际地缘的变化，这个上半年伊朗中东地区那边发生的这种局势变化呀，对能源、对化肥成本、对我们的航运的通畅与否，会带来明显的影响。那我想，这个会一定传导到我们的农业生产，引导到粮食价格。总的来看，就是温和上涨，波动加大。对于一些小的，比如说油脂啊、糖，可能这些品种相对来说更敏感，波动的影响要稍微大一点，呈现品种分化的这么一个现象。
1: 不过呢，现在我国的这个粮价确实和这个上涨的国际粮价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反差。现在呢，是国际粮价持续的在走高，但是呢，国内小麦、稻谷等等这个主粮价格总体保持着平稳，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政策以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0: 国内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是相对来说两个独立的。我说的是相对来说，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国内自己的生产，你看我们最近这两年都是超过1.4万亿斤，我想这个就是国内的供给是我们价格稳定的根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政策调控，比如说小麦，还有稻谷，我们的这些粮食品种啊，它有进口配合的，所以国际的价格多高，它进到国内，我们能够进行一定的调控。所以我觉得这是国内和国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当然，辅之也还有我们有国内的最低收购价呀，还有政策性收购啊，还有政府储备。如果说粮食价格过低的时候，通过最低收购价来调控，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如果说国内假如说粮食上涨超过居民的忍受程度的话，还有强大的政府储备，可以通过吞吐调剂来进行价格的这个稳定吧。
1: 确实啊，国内粮价能够保持平稳，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了。那么，不过像鱼粉还有棕榈油这类高度依赖进口的农产品，最近的价位好像一直都在高位震荡。那么，钟先生，在您看来，作为重要的大宗农产品，棕榈油还有鱼粉价格的这个持续高位运行，会通过产业链层层传导，对国内的哪些相关领域的价格产生影响呢？
0: 棕榈油啊、鱼粉，它们价格上涨，传导影响最大的，或者就是用这些原料、用这些产品的这个产业，棕榈油主要用在食用油的加工、食品的制造。那油的方面，像做调和油，可能就需要棕榈油。 那食品值当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方便面。方便食品他们要用棕榈油，那我想就会带动，首先这些用棕榈油的他们价格的变化。那鱼粉呢？那鱼粉主要是饲料，这个压缩养殖企业的畜牧行业的利润。我印象中应该是很多水产业他们会来用鱼粉做这个饲料，那就影响到这些水产品的价格。我想这个传统啊，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实质，也不是说国际价格涨了之后马上就会传导到国内。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储备，另一方面这些行业里的企业会通过调整配方啊，或者使用部分的替代原料消化这些成本，所以它这个价格它有会有一定的实质性。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虽然说呢目前我国的粮价总体稳定啊，但是放眼全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由于地缘的冲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影响，全球化肥价格已经出现了震荡，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另外呢，在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的这个背景下，乙醇还有生物柴油的这个生产利润也是大幅的提升，大量原本用于食用消费的这个玉米还有油料作物开始被分流到这个能源领域，直接减少了全球食用粮的这个有效的供给。有部分国家呢也已经开始出台这个粮食出口管控措施，这些因素都在扰动全球粮食的供需。那么想请教您的是，给我们谈一谈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对于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和挑战呢？
0: 因为玉米这个产品呢，它产业链比较长，所以说它用的用途也很多，所以你要说玉米，比如说玉米一会儿用饲料也好，或者一会儿用能源也好，或者小麦也用饲料，这里面都是成本效益比的结果。那你像玉米假如说用到生物能源上，用到柴油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用，反正总量就那些，那可能就会对饲料行业的饲用玉米这块带来影响，减少国际上用于饲用用途的玉米，我想这个一定程度上推高畜禽产品的价格呀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国际的或者木兹海峡的，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什么对我们的能源，因为这个地方是石油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产地，一个出口地，会传导到增加农业生产成本，甚至这个国际粮食、国际农产品的运输成本。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风险增大。你像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这都是国际重要的这个通道。那航道受阻啊，还有这些出口限制呢，就引会改变市场预期，就引发抢购啊，带来价格波动。总的来看，我们谷物口粮，我们口粮这块，稻谷小麦这个口粮这个基本盘是很稳定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油脂油料这一块，一方面这些能源价格的变化可能会推高他们的成本，另一方面这些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我们进口供应链的这种稳定程度，能不能及时买得到，能不能及时运得到，主要是这些问题。
1: 钟先生，这种 输入性的粮价风险会在多大程度传导到国内呢？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能够感知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哪些品类啊？
0: 我觉得总体上看，输入性风险对我们居民消费价格的传导，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口粮这一块，稻谷小麦，这个是我们绝对自己，所以但这个价格的感受通常很弱。那进一步分化来看，我们主要是大豆的进口，是油脂油料的进口，那这些可能对加工食品反应更直接。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棕榈油进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品，那大豆进口的价格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的传导至这些畜禽产品、这些水产品，所以对肉类这块啊，可能畜禽蛋白这块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看数据，2016年7月，国内粮食和食用油居民价格同比分别下降了。从这个数据来看啊，说明外部冲击，尽管你像大豆啊这些油脂油料，我们进口依存度比较高，但我们可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吧，这里间接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在进口量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价格还只下降了，不仅没上升，下降了 0.4 和 1.1 个百分点。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功课，就是稳定巩固夯实我们的供应链，这个是有成效的。
1: 那么放眼长远啊，这个极端气候还有地缘博弈发生概率确实是在提升的，全球粮食市场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许呢将来可能会成为常态。我们国家怎么样才能够将这些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冲击争夺对中国国民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呢？怎么样才能够稳住国内粮食生产与价格的这个基本盘呢？
0: 我觉得这个大的方面，从内从外来说是两方面的情况。从内呢，说白了就是做好自己。那从内部来看呢，我想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在生产端，我们要守住耕地，要守住这个红线，要把我们的自己生产，就是国内生产的这种确定性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要做到。那国内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生产，还有一个就是要靠政策，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价格补贴保险的这种联动协调机制，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农民生产收益。我们经常文件里面国家最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两个机制，一个是农民的收益保障，还有一个就是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因为农业生产相对来说利润是不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政策来弥补他们这一部分的机会成本，来保障他们的收益。那从外部来说，要推动我们的这种多元化进口，通过这些信息化的数据，国际的风险特别是价格的走势进行研判，还有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和很多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是在稳固我们的这个贸易的渠道。说白了就是从外部来看，就是最近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夯实，要巩固，要让我们的供应链越来越坚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得到、买得到、运得到。
1: 那么钟先生，在牢牢守住国内饭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哪些方向来继续的发力，持续提升我国乃至全球粮食产业链的这个整体抗风险的韧性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粮食产业链的这个韧性问题。你像国内来说，我们这个国内生产能力啊，这两年啊，这些灾害啊、天气频发啊这些东西，我想一方面我们是通过什么呢？就是我们打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超过10亿亩，未来还进一步还会改造升级，还进一步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我想这个要持续的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增强我们的韧性，增强我们应对风险、应对这些不利天气的能力。第二个我想呢，就是现在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些新工具啊，越来越多在农业里边应用。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我让我们能够摸清这些不利条件的它的一些走势，预判它的规律。我想这些都是在增强我们的这个韧性。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钟先生。
0: 啊，好，再见。啊。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10: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敦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黄敦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3: 黄先生觉得啊，就是哪个季节南海出产的这个海鲜肉质是最紧实的，哎，营养价值最高的。这里呢也是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些就是必吃的，您看看有哪些就是性价比高啊，大家也都普遍推崇的啊，第一次到海南，哎，一定建议大家尝一尝的，哎，这样的鱼种。
4: 这个对我来说，我有点选择困难症，因为见那个鱼类多了，反而是不太好选。那么就是我就说我个人建议就是与一个那个海域。因为不同海域它所捕到的鱼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像一些内地朋友他过来海南的话，那么我就说建议以下几点嘛。 就是分为东线和西线。然后因为东线和西线它产的那个海产其实还不太一样，东线呢它这边主要是以珊瑚礁鱼类为主嘛，像这种大型的那个东星斑，还有我们说那个青衣，还有这个低调类啊，这边的话就是来东线可以尽量吃这些石斑类啊、低调类啊，还有这个柱子青衣，还有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彩莓这些啊。你像在文昌、琼海还有陵水这边就可以吃这种珊瑚礁鱼类，这个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特产，这些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像在西线这边，它主要是以这个虾蟹以及这个小海鱼为主，去到这边的话就可以吃这种种类，像那种虾蟹产量高，像临高啊，还有海南这边儋州、杨浦，它这边是生产这个野生的对虾、花虾呀、红角虾呀、麻虾，还有这个明虾。但它那个虾类开海后虾类是最便宜的，像那种螃蟹甚至可以达到100块钱五斤都有，就是产量高的时候会特别便宜。
3: 所以说你看黄先生还是分东西线给大家讲的啊、哦、这个生产的这个虾蟹鱼类还不一样啊、哦、我还以为会推荐一个说整个海南啊大家都普遍推崇什么，不是的，其实就是品尝多了会发现一些窍门的属于哈、啊。
4: 确实您像我这个平时因为我在那个自媒体上所分享的，一个是这个潭门这边，那么潭门这边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有大船，它可以去这个西沙、南沙去捕鱼，所以说它那边就是说特别是会到中秋、国庆这个时候，它会有大船回来，它呢就会把那个西沙、南沙的那个鱼货这种特色的海鲜带回来，那么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海参呐、啊，包括他们说像那个锥子一样的那个大的塔螺，特别漂亮，那么还有长着七只脚的七角螺。那么在他那边才会有出产，所以说就是不同地方它其实所生产的海鲜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本身本地人加上我这个工作室编码，我可以到处去不同地方去看，所以说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就是发现其实每个地方不同地方是出产不同海鲜，包括同个地方它可能说不同区域，东线这边你像文昌

0: 像我们像龙楼这边，他推崇他的龙楼四宝，那么到塔门这边，他就说推崇他这个西南沙的海鲜，那么再到陵水，他的那个所推崇的海鲜种类又不一样了。
1: 这个太丰富了，我现在又进一步的理解了这个到海南实现海鲜自由的概念。就是他可能这种选择也特别多，然后各地的这个代表的鱼种或者是大家所推崇的推荐的，就像当地特产一样哈，这个不一样。
0: 对，不同海域包括不同季节，季节的话还是以这个年底为好，但是年底的话是价格会相对比较高，到年底就是这边主要是以洄游性的鱼类马鲛啊、马友啊、斗鲳，那其实不仅在海南，它其实在那个广东福建这边，主要是冬季以后呢，这些因为鱼它是洄游性的鱼类嘛，所以它会经过这些地方，从福建广东再到海南，它一路南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省份的海域啊，它都会捕到这几种鱼，但是说一旦到冬季它其实都是比较肥美的，所以说就是虾蟹啊，这些到季节的话就是往那个九月底十月份这个时候产量上来的，到蟹县你就吃虾蟹，然后呢在后面你再自驾游，你再到这个东庆来，你这时候就看一下石斑类啊，各种野生小石斑，包括那个朱雀青衣，还有各种低雕嘛，还有一些比较特色小海鱼，这个时候在东庆就可以吃到，所以说就是根据不同你的时间来安排，不同地方或者不同海域或不同时间，你就可以大概吃完之后大概就可以自己总结出这个一套这个吃海鲜的路线了。
1: 吃海鲜的路线，我突然觉得到海南不光要规划旅游路线，那品海鲜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路线季节的地图一个规划。
0: 对，我们叫海鲜之路嘛，丝绸之路嘛，海南岛的话可以建一个海鲜之路。
1: 细研究起来真像您说的，因为它这个不同季节要叠加上不同的地方哈，全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啊，怪不得大家都说到海南啊，确实能够是一个就是品美食的天堂啊，然后实现海鲜自由啊，哎，这里边的其实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就是如果是了解多了之后，不断的去挖掘哈这些海鲜的种类，然后各地的这种特色可以具体去规划。不过呢，您刚才一直在说冬天，那肯定是我们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0: 对对对对，洄游性的鱼类，它这个时候会从那个从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洄游嘛，就相当于来海南那边过冬了。
1: 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冬天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在海南吃海鲜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 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但是呢，很多朋友也他们的海鲜自由里的概念呢也包括这个价格要便宜。那接下来想让黄先生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大家是奔着物美价廉啊，希望用比较低的价格又吃到丰富的海鲜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季节、选线路或者怎么吃呢？
2: 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心得，就是说咱吃海鲜一般你像来到海南还有三个选择，第一像刚说驱动码头那个渔民他直接捞回来， 他们价格呢，他没有经过转手，所以这个时候买它是最便宜的，也是最新鲜的。当然就是它后面的话，就是上来之后呢，它会经过层层转手嘛，最终的话卖到我们这个市场里面。这是海鲜必须经历过的一个路线嘛，它最终的话还是会集中到一个大的海鲜市场里面去供这游客去挑选。但是你为了说方便的话，就是说想种类最多的话，还是到这个海鲜市场

0: 场里面去挑选。但是为了我们想吃到性价比最高的、最新鲜的，还是到直接到这个码头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像您说这个价格性价比，其实说就是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在这个中秋前想来海南吃海鲜的话，就尽量在这个中秋前一个星期，这时候呢产量它本身也上来了，种类也多，产量也高，价格呢也慢慢下来了。再就是后面等国庆过完之后呢，在那个过年前啊，包括到新年前这段期间的话，那个海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这个时候呢吃会比较好的。就是要第一呢是看天气，第二说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然后第三啊就是要学会挑地方，尽量避免去弄一些比较大的那种海鲜广场。这种的话因为它本身货多，但是呢因为价格它转过去之后呢，价格它本身也上来了，所以这是我个人一个那个挑海鲜或者吃海鲜的心得吧。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去码头啊或者有些地方去挑的话，这个可能性价比还会好一点是吧？
0: 对对，因为渔民的话他本身他上来之后他想第一时间就把这海鲜给卖掉，刚好呢他想卖掉，然后我们想买，刚好这个时候就碰上了。
1: 对，所以说呢也涉及到这个买海鲜的渠道。其实很多对于到海南之后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啊，也会发生困惑，说在海南哪里买海鲜是最好的呢？有的就是会去一些渔港哈，还会去农贸市场或者是从一些比如说网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固定的途径啊，去冷链运输，这样的也有。
0: 人在海南的话，就是您有时间可以多去逛逛，特别是到那个内地朋友们，比如说冬天他会来海南这边过冬，住上一段时间，这时候有时间我们可以去不同地方这个渔港。如果在文昌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青梁码头，青梁这个中心渔港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像文昌还可以去龙楼嘛，龙楼的话还是靠近那个韩宁发射基地，然后他那边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小的渔港，这个渔港还是挺多挺好的。像不同地方，像琼海啊，你可以去唐门中心渔港，再到那个陵水，可以去这个陵水的新村渔港。这些大的渔港的话，它的种类多，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农贸市场的话，其实种类可能会相对少一些啊，就不如渔港码头这块东西比较多。然后呢，人在外地的话，选购包括在网上，他现在做直播嘛，但其实都是鱼龙混杂，有时候你价格低，但是不一定能买到好东西。这个确实还是比较乱。然后呢像码头那边，因为码头的话它那个东西上来之后呢，就是大家要看，有时候要看眼睛，就是要看它的品质吧，不要去说就是看这个价格啊而去直接去购入。有时候因为这个码头鱼龙混杂，就很多商贩他可能说那个鱼可能会有些那个不新鲜的，或新鲜的它混在一块，可能会以一个低价的直接售给你，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包括现在如果说人在内地想吃海鲜，现在也是有很成熟的这个冷链嘛，现在那个冷链运输还是很发达，基本上你人在当天想吃海鲜可以直接在那个购买啊，有收据商家可以直接第二天就可以发到内地，这个还是现在算是比较好的。
1: 所以说总结一下哈，如果不在海南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冷链运输现在比较成熟的这样的办法，其实我们也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哈品尝到这个海南海鲜的这种原汁原味吧。还是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途径啊。这人不在海南，还是得益于现在的一些这种冷链运输这种技术，还有网络的哈这种发达，那确实也是给我们品尝海南海鲜呢提供了这种认识它品尝它的途径。另外呢，我听到您反复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如果到了海南，那么有时间的话真的还是要去码头啊这个港口去看一看哈，这个机会好像买到好的海鲜的机会还是相对大一些。
0: 是的，其实逛码头的话，我觉得比个人逛那个博物馆有意思多了，因为逛码头你不仅可以看可以摸还可以吃，就是一举三得嘛。对，拍照啊，因为很多人喜欢拍照嘛，去纪念或者去拍摄这东西去分享，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比那个水族馆，水族馆可能需要门票，但这边确实不需要门票。
1: 哎，您这个总结很有意思，但我觉得也是特别实用。
0: 对对对对，
1: 尤其对于海南的很多鱼种哈都不太了解，那么又想长知识啊，又想获得品尝到美味的话，哎，你看这个码头还真是个好地方。因为反正也都是想更多的去接触和了解这个南海的各种鱼或海鲜。
0: 因为我本身在那个网络上，我也是分享这个码头这一些那个海洋生物的知识啊，其实就是我感觉个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了解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就是需要你第一现场去接触、去摸、去看。哎，比如说这个鱼，我刚刚说那个叫做大眼鲷吧，那为啥这个鱼叫大眼鲷啊？因为它本身那个眼睛就很大，它在海

0: 底啊，为了说看得更清楚，所以他会把那个眼睛变得更大，更容易聚集那个来自海底的光，所以才能看得更加清楚。那像刚才说那个燕子鲳，为啥叫燕子鲳？因为它那个鱼鳍会特别修长。那么这鱼鳍修长是为啥？就是因为它小时候那个幼鱼嘛，因为它本身比较美味，除了我们人类喜欢吃它，在海底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天敌也会吃它，所以说它为了自保，会把自己呢拧态成这种枯叶啊。有时候就因为它本身侧扁，会在海底把自己拧态成一片树叶用来自保。所以说就是因为包括很多呢关注我的朋友，他来海南也会去我推荐的那个码头去看。有时候他一看，哎，这个知识确实他也会体会到，还挺好的。
1: 我觉得在逛海鲜市场或者是到码头去寻找之前，可以先去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哈。然后到时候再去看这个，哎，真正的这个实物，这么一对比，哎，确实是一个长知识的过程。如果是带小孩子啊，一起去的话，那可能这个更加能够帮助小孩子去长一些海鲜的这种知识，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海南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渔获海鲜吧，我觉得会给大家打开视野。那另外呢，您也提到到码头挑海鲜，哎，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点，就是都希望买到新鲜的嘛。肯定很多朋友也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最新鲜的鱼货，那么才会去。但是呢，很多朋友也确实存在不会挑这个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去辨别哪些海鲜它是新鲜的？这个新鲜我们主要去依托哪些特点来去判断呢？
0: 这个的话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那个小的技巧，就比如说海鱼吧，海鱼的话就是第一呢，我们看眼睛，通过看眼睛有没有光，这个鱼的眼睛有没有光，然后有没有透明。因为刚新鲜上水的鱼啊，它那个鱼的眼睛是很就是很透彻很清澈很亮的，那么鱼它在死亡之后呢，它的眼睛会变得很浑浊，这个时候这种鱼啊就不要买了。我买鱼的话一定要买那个眼睛很清澈很透亮的，这个是新鲜的表现。然后呢，再看它的那个鱼鳃，鱼鳃的话，你这时候可能需要你上手看一下那个鳃盖，把鳃盖打开一看，如果它那个鱼鳃啊是那种新鲜红亮色的，这说明这个鱼啊它是新鲜的。第三种就是看它那个外表，外表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说明这个鱼啊它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运输，就刚上来的话它会保持它原状。那么你在运输过程中呢，因为磕碰碰啊会导致它那个体表破损，鱼破损嘛，然后那个鱼肉就容易腐烂啊，这个鱼呢我们也还是不要买。第四种的话就是闻它的味道，一般新鲜的鱼它是没有异味的，就会有那种海水的味道。
1: 嗯，
0: 然后螃蟹呢，螃蟹呢就很简单，螃蟹的话就是我们挑的螃蟹就看它有没有活力，活力就是你把螃蟹拿起手，但是拿起手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螃蟹本身它会钳人嘛，它那个钳子钳到还是很痛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尽量你螃蟹一拿起来，它那个爪子啊那种钳子、啊、一下挥舞，说明它活力很好，这个时候买它准没错。然后呢，最重要是那种带壳虾蟹类一定不要买死的，这种虾蟹类一旦死掉之后呢，它体内那个细菌、啊、会快速生长，死亡之后会导致你拉肚子，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说一定要买活力好的螃蟹挑就没问题。然后呢，市场里面呢本身这些商贩嘛，它本身也会进行一个挑选，按不同规格啊以及它的那个肥满的程度去挑选，所以不同价格也就对应的不同规格。
1: 嗯，
0: 然后贝类的话，贝类你要像来海南这边吃贝类的话，会尽量挑那种双壳贝类，这个双壳吃起来呢也方便。不过在海南这边有那个日月贝啊，它不仅漂亮还好吃，尽量吃一些双壳的贝类。然后呢，来海南这边比较我推荐海南这边养殖量比较大的那个花螺，花螺。那么这种螺呢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之前有去养殖场看过，这种螺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小时候它是吃那些生蚝，就活的生蚝打碎之后做成的那个饵料去喂给它。然后呢在长大之后呢，它吃的也很挑，它都是要吃一些野生的小海鱼，像那个大鱼啊，还有包括我们海南平时那种小杂鱼都是给它做饵料的，所以说它从小都是吃这种野生海鲜长大的，所以那个肉质啊会特别的好。
1: 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啊，在海南看看怎么去挑选呢、啊？还有哪些海鲜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呀？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些推荐哈，来海南来尽情的去品尝。当然，我们也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那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就是也不能光图便宜，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商人他已经是把这些海鲜按照这个新鲜程度进行了区分哈，不能说是一味的去挑便宜的买，他这个跟很多就是这个价格跟品质还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点，这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因为大部分时候像那种虾蟹类它也会 卖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这个商贩他会根据这个肥美程度来挑的，所以说有时候100块钱五斤的螃蟹和100块钱一斤的，那差的还是确实比较大。
1: 对，而且根据个头大小啊，新鲜程度啊，我现在发现可能这个区别价格区间区分的还是挺大的，是吧？所以说大家就更加不能一味的图价钱便宜。对，如果是想吃到一些这个精品的或者是更高品质的海鲜，那么参考价格的同时啊，也确实是要好好的去分辨一下这个鱼货哈，这种海鲜的品种它的这个情况。然后另外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吧，因为我们知道开海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就是大量的去囤这个海鲜，不管是在海南的或者是外地朋友通过冷链运输买到的，那么也是希望不断的能长时间的去品尝这些美味，那么就会大量的囤它，然后放在冰箱里去冷冻。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时间呢和它的这种新鲜保鲜程度的问题。那黄先生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储存。
0: 其实海鲜，我们说海鲜鲜主要是在一个鲜字，鲜字呢就是说我们最好是新鲜，短时间内把它食用，这时候它里面的那个风味啊，包括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你越往后存放的话，其实像那种冻品你放冰箱里面的话，其实越冻久的话，它口感以及它那个风味是会随着时间而流失。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有条件有时间看到好货了买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把它去食用，先不用拖太久。然后您说像这种鱼类、蟹类、贝类、软体类，因为像蟹类这种带壳的，包括蟹类、贝类以及这些软体类，带壳的话，它那个冰冻之后呢，它的那个口感啊，你像我们常吃这种梭子蟹啊，以及皮皮虾这些带壳的，它一旦冷冻过后呢，它那个肉啊会缩水，包括那个口感风味呢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些是不建议说直接冷冻，为了说吃到这口鲜味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尽快去食用，不要放太久。
1: 所以说最实用的这个办法就是尽快吃，别等太久了。
0: 对。其实您如果说网购的话，它其实在那边可能帮你冻好，就是说收到第一时间先赶紧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冻住，避免这个风味流失，然后就尽量避免去反复解冻，那么这样对海鲜其实那个伤害，对它这个风味伤害口感啊是最大的。如果说您今天决定吃了，可以先放到冷藏里面慢慢等它软化，然后呢今天就把它吃掉，不要留到明天，说一旦化冻之后呢你再去冻上，那么这个风味物质可能会流失7%到80%。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确实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这个冷链运输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要去反复的说我已经解冻了，哎，我又这顿吃不了，我再给它冻回去。
0: 是
1: 这个方法对于海鲜来讲就不是很可取了啊，这里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提醒。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先生带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介绍啊。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既能够尽情的品尝鲜美的南海海鲜，也能够多一份海洋环保的意识，让我们来共同守护南海渔业资源，我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在海南的海鲜自由。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黄先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再见，拜拜。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